王天霸和钱亮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咱说了，他们进了山之后，一人抓下这上万人，到这儿找张景龙，到这儿探听事儿，不那么容易啊。他们到了一所大宅院的前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发现里边出来个人，直不楞撑，探头缩脑，一转身回去，回去又出来，出来又回去，引起黄天霸和钱亮的怀疑。钱亮也年轻人，那什么也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出生的牛犊不怕虎。钱亮说，这么办，你等着，我把他逮住，抓个舌头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黄天霸点头，再看小一朵没钱亮，一提气着身子往前一窜，啊，撑撑撑，比小燕还快，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这个人的近前。正好这个人往外一探头，钱亮伸手把他前心就逮住了，另一只手的刀就压在脖子上，别动，动我宰了你。这个人毫无反应，等脸都贴了脸了，这么近，把钱亮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人不是真人，是假人，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哎，五官貌相这都有，里边是藤子和竹子编的，尤其是半夜，这玩意儿你上哪看是真的是假的去？你到了近前抓住，这才认出来是假人，眼睛都不眨嘛。钱亮想起来了，怪不得人家说呢，这玉泉山处处是机关消息啊，今儿个让我遇上假人了，往下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呢。这假人我抓的有什么用啊？什么也问不出来。他那意思想回去跟黄天霸商量商量，哪知说时迟那时快，他也抓住假人了，问两句没问出来，就忽然觉着脚底下一软，底下是陷坑啊，哭嚓的一下，连他带假人全掉进陷坑。黄天霸在后头看得清清的，离着不远，哎呦，黄天霸可急坏了，恐怕钱亮有个闪失，往前一纵想拉钱亮，也想救他，没想到脚底下一软，哭嚓也掉进陷坑。你说厉害不厉害？他俩不了解呀。书中暗表前面这个大宅子叫三环套月亭，这也可以说是玉泉山的神经中枢，他俩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方了。那周围三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处处都是埋伏。他俩幸好掉到陷坑里了，这要中了暗器，俩人谁也活不了。他俩这一栽进去不要紧，这陷坑里头全都是白灰呀，那白灰铺着都有三尺多厚，都拿那个细萝卜都过了，那一百多斤大活人，这一砸整扑，这下这白灰一腾起来，能把人呛死。眼睛、鼻子眼、嘴脸的眼的全是白灰了。就在这时，就听见串铃响，人周围都有串铃，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守卫三环套月亭的喽啰兵。伏兵四起，都挑着灯笼举着火把，消息散了，消息散了，抓住活的了，抓住活的了。五号之喊来了五六十号，把俩坑给包围了。当头的是个黑胖子，吩咐手下。

站在楼里边，拿狗杆子搭上来，哎，好嘞。人家事先准备的大狗杆子，那杆长了下不到两丈差不多，头前再勾，伸到坑里边一搅和，那还搅和不着吗？那坑能有多大？勾住哪是哪，勾住腰带是腰带，勾住衣服是衣服，勾住腮帮子也任你倒霉呀、啊！啪一下子一脚脚住了，往上起，一二嘿，几个人往上一列这杆子，那边拽出小一朵没钱亮，这边拽出黄天霸，这俩人变成面人了，浑身上下全是白的了。为首这矮胖子冷笑了一声，哼，他妈的嘞，这什么地儿？你没事来闯鬼门关呢？真是不知死的鬼，绑起来。那边说俩人怎么不跑？没法跑，一是钩杆子给搭着呢，一个人身上六七把钩杆子，就大罗神仙也跑不了，哪有反抗能力？二一个都要呛死了，气儿都喘不上来，哪有功夫跑啊？老老实实叫人家五花大绑，人家又捞了半天，把刀都给勾上来了，呵，还带着家伙事儿呢。哎，这分量都够沉的，看来有两下五不超。管你们是谁呢？打走！翻板陷坑，人家全埋伏好了，谁别人来了还得倒霉。这咱不必细说，他们转身赶奔前面的小寨，进了小寨了，两个人还上不来气儿。你想问口供没法问呢，就提水下给我浇。人家提来几桶水，连脑袋带屁股哗哗冲了那么几下，哎呦，黄天霸和钱亮这才喘过气儿来。阿嚏！受的这个阳罪，咱不必细说了。那当头的下腰看了看，哎，你们哪儿来的？能说话不？报通名姓。两个人是一语皆无，一个是难受，二一个也不搭理他，自己心里都清楚，倒霉倒霉，真倒霉。嘿，叫一个假人把我们糊弄了。这多好，卖一个搭一个，什么事儿也没干成，叫人抓了俘虏，自认倒霉，所以一语皆无。这黑胖子冷笑一声，算了，不说是不是？早晚看你们说不说。来人啊，哟，押入石牢，严加看管，我去报信儿去。给谁报信儿去了？去中平大寨报告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黑胖子走了，搂了兵，把黄天霸、钱亮推推拥拥压进旁边一个小院的石牢，推进屋去了，管你死活在那捆着，咣当反手把门关好了，咔嘣把锁锁上。这个是二头，跟手下人说，你们四个啊，在这值班，严加防范，听没有？我们回去再溜达一圈，看看还有人没有。哎哎，好了，四个人留下在这看着，三回头再说黄天霸和钱亮，就在这捆着，手都不过血了。哎呀，两个人这难受劲就甭提了，气管里都是白灰了。又难受了好一阵子，连咳嗽再淌眼泪，总算把眼睁开了，这眼里像火烧的相似。黄天霸扭头看了看钱亮，钱亮睁开一只眼睛看看黄天霸，黄哥，我对不起你呀，你受了我的牵连，怎么这么说话呀？道歉的应该是我，我要不来你也不能跟着来，你受了我的牵连。哎，别说了别说了，黄哥，我觉得窝囊啊，一点都没得到施展就叫人家生擒活拿了。

0: 不怕，我家中委屈。哎，黄天霸说，事到现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什么都别说了，嗓子眼跟冒火发干，那玩意儿白活。那个人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得给我们整到中庭大厅，见着他们总头再说吧，爱怎么地怎么地。嗯，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闷着头在这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石房的外头有人说话：“
1: 站住！谁？
0: 我，
1: 你们是谁？有腰牌吗？
0: 有，请看。
1: 哦，哎，哎，
0: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俩人把眼睁开了，谁呀？莫非是自家人不成吗？哎呦，这可真巧了。”我们刚出事儿，这就来了救星了。看来外头是动手杀人呢、啊，把门前看我们的人给收拾了。正在想着，就听那铁锁嘎嘣开了，嘎嘣，石牢的门开了，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人影一晃，从外头进来俩人，一个奔黄天霸，一个奔钱亮。两个人到了近前了，没说话，把黄天霸拉过来，绳给解开了，给钱亮的绳也给解开了。他们的东西家伙事儿就在旁边搁着，因为方才把他们逮住了，也没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把他俩给捆在这，把家伙事儿就扔到旁边了。你觉着没有用，这回倒有用了。救他们的人一伸手，把黄天霸的刀、钱亮的家伙事儿都拿过来，分别给了他们。黄天霸活动活动四肢啊，也看不清是谁、啊，就发现这个人胡须飘摆，俩人都是上年纪的人。黄天霸激动的不得了，恩公啊，多谢救命之恩，您是哪位？
2: 我是你二大爷。
0: 哦，二大爷。黄天霸心里哪儿那么二大爷，说话这声有点不对劲儿，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个别扭他不知道，被人扯膀子从石牢里拽出来，钱亮也不言语，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呀，这空气十分新鲜，四外是树林，当中是平地，怎么一闻还有一股水腥味呢？大概离这水边不太远。哎，两个人心神这才稳住。黄天霸一抱拳：“二大爷就二大爷吧，管怎么的呢？”黄天霸说了：“二大爷，您尊姓大名？”这二大爷一听，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最后把胡子摘了，把假脸摘了，往跟前一凑。呀，你看我是哪个二大爷？黄天霸定睛一瞅，呀，来的两名女子，根本不是老头，戴着假胡子，扣着假脸儿。黄天霸仔细看，救自己的哪是二大爷？李广通的女儿，自己的未婚妻李秀珍。黄天霸心说：“真行，你找我便宜啊！这还没过门呢，就来这一套。”李秀珍是咯咯直笑啊。另一个也是女孩，假脸胡子去掉了，跟钱亮可没闹。来者非别，正是张景龙的夫人尹丽华，尹家店尹凤奎的姑娘。咱们前者说过，尹凤奎号称严家五虎，没一个好东西，就出来这么一个好人尹丽华。他也是黄天霸的救命恩人，后来张景龙救了黄天霸，把他也救了，黄天霸从中为媒，张景龙跟他才结为夫妻。那他们俩怎么上的玉泉山凤凰岭呢？这个咱们得简单的介绍介绍。上文书咱说了，小灵狐李俊不让黄天霸和钱亮进山， 怎么说也不好使。李俊没办法了，告诉他们我回去，我到太湖中山寨给我爹送信去，恳请我爹发兵助咱一臂之力。就这么的，黄天霸和钱亮进了玉泉山，李俊1612回到太湖中山寨。感情这个人真要着了急了，那就抓紧时间办老的事儿。等到了太湖中山寨了，见着他爹李广通，一看半夜三更的，儿子风是风火是火跑回来，肯定有急事儿。老头就问了，怎么的，出什么事儿？哎呀爹，可了不得了，快集合人马准备战船去玉泉山凤凰岭。为啥呀？为啥？是这么回事。李广通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魂飞天外。哎呀，心里埋怨黄天霸呀，天霸天霸，你好不小事，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要想进玉泉山凤凰岭他得掂量掂量。年轻人呢，你太自负了。老头问明白之后可着了急了。正这时候女儿李秀珍也得着信儿了。李秀珍来就问怎么的了，李俊把这个经过一说，哟，李秀珍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那心咯噔咯噔直响，刷刷直翻个。为什么？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天霸那是未婚夫，那爱得发死，爱得发痴，那还了得吗？在他心目之中，那是喇嘛活佛，那是神仙的眼珠动不得。现在黄天霸进了玉泉山了，万一有个马高凳短，自己就得守望门寡，没结婚呢就当寡妇了，将来终身依靠何人？他比他爹还着急，哭着喊着要去。老头说什么也不同意，不行不行，咱们太湖中山寨有的是人，用得着你吗？你回霍屋听信去。哎，你放心，有老爹在，怎么的也保天霸平安无事。李秀珍就这样撞了南墙了，知道他爹的脾气。秀珍回去一琢磨，我呀，我不听你的，你等集合了人马，你得哪辈子能到玉泉山呢？到了那黄瓜菜都凉了。
2: 他怎么想怎么黄天霸得出事，浑身上下如同火烧相似。就这么的，带好了刀镖暗器，跟谁也没打招呼，他自己起了身了，
0: 靠着码头边上就是船呢、啊、这姑娘从小从太湖长大的，水性又好，使船使得好，自己驾小舟赶到玉泉山凤凰岭。闹了半天，他们两家是邻居，一水之隔。哎，所以说呢，他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不太熟，比黄天霸可强得多。小船靠岸了，他船也不要去，赶奔玉泉山里边走，也不知道黄天霸落到什么地方。哪知走着走着，眼前唰黑影一晃，把姑娘吓了一跳，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一看这黑影也奔他来了，心说是我们家的人吗？不像啊。耶，到了近前一看是个女孩，从头发动作看出来了，这女孩看着样偷偷摸摸也是外来人，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所以李秀珍把双刀拽出来，就把这人给拦住了。站住！对面的女人也吓了一跳，刷把家伙事也拽出来了。两个人互相盯了半天呢。来的这女人就问，你是什么人？莫非你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女贼不成？呸！闭住你的臭嘴！姑娘觉着受了羞臊了，知道我谁吗？我并非是玉泉山。

哎，姐妹二人相见，哎，亲热的不得了，尤其这特殊的时候。那么李秀珍没工夫问他你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唠这嗑没那时间。作为说书人，咱得多少介绍介绍。阎烈华自从许配给张景中，夫唱妇随呀，那两口子亲亲密密，简直和好的不得了。张景龙赶奔苏州府当差，临行的时候告诉阎丽华了，我到那块有了着落，我马上给你回信啊。将来呢要租着房子，我把你接去，咱们夫妻就不离开了。那么在此期间对不起你，我冷落你了，你在家凭我的信儿。阎丽华就在涿州老家等着信儿，一开始接着两封信。张景龙说，我已平安到达苏州府，石大人对我不错，尤其是天霸够意思，我们哥俩处的亲密无间，你放心啊，过些日子再给你写信。打那之后就没来信，烟空信秒。因为什么呢？因为衙门的事儿太多了，张景龙陪着黄天霸抓差办，倒不出时间给家写信。这阎丽华在家就做噩梦啊，嗨，不仅做噩梦，阎丽华还觉着这身上不太舒服。后来找了老郎中一号脉，闹了半天怀了身孕了，有张家的骨血了，已经怀胎俩月了。哎，阎丽华心里着急呀、啊，丈夫在外未归，这怎么办呢？实在坐不住了。一想啊，我到苏州我找他去，你喝长喝短给我来封信呢，叫人惦记死了，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带了不少土特产，雇了一辆车，起身到苏州。结果来的怎么那么不巧、啊、他到了苏州府衙，张景龙正好失踪，已经开了锅都找张景龙，那就在这一节骨眼上阎丽华到了，谁都瞒着他没跟他说实话呀，赵壁亲自接待的。赵壁把土特产都收了，代表大家表示感谢，让阎丽华在空房里休息。阎丽华就问景龙哪儿去了。哎，景龙啊，景龙奉了大人所差有特殊的公务，说着把阎丽华安排住下了，就没工夫接待他。阎丽华可不傻呀，那也是侠肝义胆的女侠呀，分析来分析去就知道此中有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钱在镖自报奋勇，要抢天荡山的炮台，到柳河川报号。刚要接这支令，被人给拦住了。为什么大伙儿吃惊啊？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歪着个脖子，简直是旁若无人呐、啊，狂傲十足。陛下，等一等，军师你也等等，我还有话说。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这是姑爷，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金虎啊，你要干什么？陛下，我虽然刚来，但是我呀料有耳闻。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既要闯连营，又要夺炮台，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像这么大的事情，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因此本驸马不才，愿逃此令。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只有我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论文的能写，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论力气有力气，论才智有才智。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军师最好把这令交给我。嗯，底下的人都气乐了，把长帽气得直哼哼。呸！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自吹自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心思皇上，我看你把这令给谁？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瞅瞅刘伯温，看看满营众将。这个金虎啊，你有这个把握吗？这可不是儿戏啊，要不能见的开明王常遇春，耽误了里应外合，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啊。主公您放心吧，我要没有三把神杀，不敢造反西岐，这令干脆就给我吧。长帽一看要坏，实在压不住火，在旁边挺身而出：“
1: 等一等，我说两句。”
0: 韩金虎回头看了看，他认识长帽。虽然平日很少往来，长帽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知道他的满脑袋是刺儿。长帽来到龙叔案前，躬身施礼，又见了军师：“
1: 我说两句啊。”咱也不管他是驸马，也不管是将军，咱讲的是理，有没有先来后到？

0: 人家田代彪先讨的令，皇上也答应了，军师也同意了，你这支令就得给田代彪。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你半截腰插一杠子，我看于理交代不下去。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非得给田代彪这支令不可。朱穆英、丁世英、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茂的发言。对对对对，这支令要当给田代彪。马娘娘那边也有人呢，他兄弟国舅马兰跟韩金虎的关系默契呀、啊。马兰躬身施礼，陛下圣明君上，我看这也不是做买卖，那驸马也不是恶意，既然驸马自报奋勇，他又是刚来，这支令理应当给他，不应当给田代彪。哎呀，双方是争执不下呀，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长茂一看，我咱这么办得了，咱也别说像灯，咱也别像火，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没能耐是不行。既然田代彪也要去，驸马也要去，那就不如比试比试，看谁能耐就叫谁去。
1: 范成同意，先比比。
0: 这个事儿就造成僵局了。偏遇上个韩金虎，这小子本来就狂傲，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哈哈哈哈，我太乐意比了，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姓田的来来来，咱到殿下比武。说这话，韩金虎迈步走下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田代彪一看，心中感觉到烦恼，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自己就不讨这指令了。看这意思，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从正宫娘娘到国舅，很多人都偏袒他，自己是外来的，又刚来乍到，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但是长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弄得他左右为难。他回头看着长茂，兄弟别犹豫，既然要比咱就比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去打去，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呢。田代彪是被逼无奈，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迈步走下大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四外的围墙，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这驸马跟田代彪要比武，谁不想看看这热闹，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这要出个一差二错，不得把他疼死啊！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嘛，心说这不玩命吗？又不敢说别的，站到母亲的身后，大家到院中观战。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砰砰砰！哎，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也不怪他狂。就冲他一抄这条枪，先来个金鸡乱点头，后来个怪蟒出洞，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练不到这个程度。刚才咱不说了，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受到皇上的恩待，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

0: 下一二百人呢。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马娘娘又撒下人去，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这人也姓周，叫周泰。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别的都差，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两倍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包括长帽在内。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我要到了前敌，他们谁也白给。长帽算个什么东西，有丁世英、朱穆英，有于皋的，都给我靠边站，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两下子。今天如愿以偿，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傲立多尊，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所以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看了看田在彪，我说你还不过来吗？你还等什么？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先抱拳拱手，驸马，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方才您讲话，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也学过粗拳笨脚，也练过两套枪，分跟谁比？要在驸马爷的台前，恐怕我是不堪一击，我是不行啊。但是命令难违，咱们又不得不比，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您给我留条命。你那挺会说话啊，要那么说你不敢比，你就公开提出来，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田在彪一看，你真不要个脸的，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驸马，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我也不敢抗令不遵，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好吧，你就伸手吧。田在彪把花枪就轰，扑棱，分心就刺。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就架，嘡亮亮亮，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长帽汗都出来，替田在彪着急，这叫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就瞪圆了，替田在彪使劲，但是一看不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田在彪有点怯阵，不敢下手，因为他心里头有顾忌，人家是驸马，人家把我扎了没事，我把人家扎了，我能吃罪得起吗？往往这招能递进去，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一枪几次一枪，一枪快次一枪，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他恨不能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长帽一瞅这么比武那不行，赶紧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停止比武。两匹马跳出圈外，各喝枪定睛瞧看。韩金虎是120个不乐意，心说长帽，你跟着捣什么乱呢？你撒鼻子眼，你是多出这口气儿？你军士和皇上也问帽啊，你为什么拦住？我看这么比，比不出高低上下来，你们看的都清楚，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田在彪不敢伸手啊，他心里头有顾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
1: 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啊，那比哪行？
0: 哎，猫啊，你言之差矣。比武场上各尽所能，你怕什么呢？就是伤着对方，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
1: 哎，对呀、啊，万岁，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但是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白纸上得写上黑字儿。不去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将来谁也不认账，那怎么办？
0: 好，你们两个人都过来。这长帽暗自给田代彪就使上劲儿了，心说只要欠字画押，你就随便来吧，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在皇上和军臣的面前立下军令状，把手雅都摁上，扎死对方不负责任。但是长帽一看签字画押完了，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一尺八寸长，整个都沉下来，眼睛涮了涮了，是不满意长帽。哎呀，雌雄眼一合计，这娘娘不好对付，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没有马娘娘，朱元璋没有今天，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虽然签字画押，将来皇后要一反嘴，这事儿还麻烦。长帽够多坏，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
1: 娘娘千千岁，您看这么签字画押怎么样？
0: 哟，常将军，我是一妇人，哪知道这许多呀？只要万岁答应，军事允许，哀家无有话说。
1: 明白，明白，还是娘娘千千岁。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那是倒霉呀。像我们当武将的，这碗饭那么好吃，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活着出去就许死着回来，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娘娘，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现在比武就开始。
0: 和长帽成了主持人了，把田代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
1: 兄弟别害怕，
0: 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你现在上了保险了，
1: 你就给我狠狠的扎，扎死没了。
0: 长帽是那么想，田代彪可不这么想，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再说我跟韩金虎，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这是田代彪的心。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又站在一处，田代彪跟刚才不一样，抖擞身威，这条花枪上下翻飞。韩金虎当时就不行了，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自吹自擂，曾跟谁比？真跟田代彪比，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四十多个回合之内的盔歪甲卸，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田代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低低的声音，驸马，我看算了吧，咱们点到为止，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
2: 别胡说，你没把我赢了，冲什么把令给你？
0: 驸马，你不要逼人过甚呐，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
2: 你胡说，招枪，
0: 噗哩又一枪，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驸马，我可要下手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地点我先告诉你，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我给你来个坑，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皮里肉外，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我可扎你了。
2: 呀呀，你可真能吹，
0: 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这可不是田子彪说句大话，心里头有数，通过这几十个回合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再看田代彪双臂一抖，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 扎脑门子挂两眼。

0: 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大枪光顾上头扑棱了。哎，他在上头一扑棱，这是假招。再看田大彪，冷不丁这枪一转个，奔他这个左大腿来了。按照刚才自己说话那个部位，用枪尖一点，驸马在这儿呢。哎呦，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鲜血当时就出来了。当然了，这个大腿肉也厚，扎一寸来时那也不算个什么，就疼一下子。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这就是说田德彪没有心伤他，要诚心要他的命啊，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本来伤挺轻，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就地翻滚。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心都碎了。
1: 哎呦，快点看看驸马的伤势。
0: 一帮军医官奉旨下去把驸马抢救回来，扒掉衣甲进行检查。军医官一看没事儿，做大将就伤点皮肉，这算个什么呢？不就是三角的一个小窟窿吗？给他敷了刀伤药，吃了止疼的丹药，跟娘娘说：“您放心吧，没事儿。”打这么以后，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再彪。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再彪的小脚啊，田再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这是后话，咱不说。当然，马娘娘再怎么向着驸马，你不能越过礼去。方才立了军令状了，说的清楚，讲的明白，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军士也挺高兴，把大令拿起来，田再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遵令。田再彪精神抖擞，过来就要接这个令。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嗷嗷一声又蹦起来，呆着，我还不服。军士说，驸马你还哪儿不服？你都败了。不错，我一时没注意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他要比我劲儿大，我是心服口服。他非坚持比力气，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心说这不诚心捣乱吗？这是，那就等着救兵，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要出了事儿谁负责呀？他就埋怨马娘娘，你一个妇道人家，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当时把脸往下一沉，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你往下一撤步，别坚持这事儿就得了，干脆叫人田再彪去。朱元璋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陛下，怎么你不乐意？我这他喂，朱元璋理亏，哎呀，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这玩意儿怎么说也没理，气当时就短下来了。皇后，你看比力气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谁能力大谁就去报号，万岁你何必阻拦呢？也好，那就比比吧，比比然后心服口服，对吗？啊，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常冒众人也叫田再彪比，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田再彪没办法，自可点头答应。奉旨之后，二人比力气。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了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 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了下得五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底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丹田一较劲儿，嗨，干什么呢？他搬搬试试，结果把这铁狮子搬活动了。韩金虎觉着差不多，又站起来运了运气，甩甩胳膊，踢踢腿，在这走了那么几趟，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又把狮子腿抓住，那只手扳住铁底座，哎，哎，哎，这家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今天他要鼓火，人都怕有激进，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开呀起，随着他一声吼叫，把狮子给搬起来了，先抱到怀里头，他缓了口气，又一翻腕子，啊起，真不含糊，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马娘娘带头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他们这带头一鼓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确实也是不简单，韩金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原地没敢动，微微举过头顶，又把狮子放回原处，把他给累的不服是光喘了。等到回到大厅里头，这汗都湿透了衣服，有人打过手巾板来，又有人递水，这是连喝水再擦汗。田德彪，这看你的了，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我就把这个令给了你。田德彪点了点头，驸马，咱说话算数就行。小伙子到狮子前面，心里的暗自思想，我田代表这命他妈够苦的，我刚把贼皮扒了，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又遇上这么个倒霉蛋，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田代表暗气暗憋，一抓这狮子腿，哎哎，觉着差不多，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让李元霸跟宇文成都比试马上的武艺。李世民一听，唐王李渊说：“父亲，这回我四弟大闹晋阳宫，力跨双球，过几天要在马上动手，再把宇文成都赢了，他的声望可就大了。天下第一是谁呀？天下第一是我的兄弟李元霸。儿啊，你兄弟天下第一有什么好处啊？父亲，而今天下大乱，十几家反王已然扯起反旗，要反对隋朝啊。这十几家反王当中有多少战将，可是天下第一勇将在哪儿呢？在咱们山西太原唐王府中，我四弟李元霸呀。父亲，早晚这隋朝的江山得归咱们李家所有。说到这儿，李世民就跟柴少还有哥哥兄弟说：“姐夫，哥哥，弟弟，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话说出去，这是我的用心。碰巧啊，也许我的话就能应了点。”李渊十分明白李世民的心思。世民呐，你的用心良苦我十分清楚，可是元霸这孩子虽然有膀子力气，要是在马上一战赢宇文成都可太不容易了。柴少乐了：“岳父，您放心，马上一战我四弟也能赢了宇文成都。哎呀，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天下第一的把式，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岳父，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跟市民呐，早就用上心了。这十八般兵刃，挑着样的让我四弟练，可是四弟什么都不爱使，就爱使锤，因为他力气太大了。别的兵刃他使得轻啊，所以我特意给他画了一对锤，这对锤是按照我父亲存下的一份兵刃图上的锤做的，锤叫擂鼓瓮金锤，锤重320，每一只都160斤沉呢。啊，李渊一听就愣了，死长啊，擂鼓瓮金锤。是不是锤是腰骨形横着插上一根棒啊？岳父，对呀。哎呀，这个锤可太不好使了，已然有多少年没人在世上使用了，而且锤沉力猛，上阵临敌要对付宇文成都，他的堂法巧妙，两个人都有性命之忧啊。岳父大人您放心吧，我已然把锤的招数全都交给了我的四弟。上阵打仗虽然他没有经验，但是您别瞧我四弟傻，我四弟可有个拙心眼啊，我让他怎么动手他就能怎么动手，您放心，绝对让我四弟赢了宇文成都。好啊好啊，等一会儿让元霸试试锤，我得亲自看看。好啊，岳父，咱们现在就走。好，爷儿几个马上奔后花园，到了后花园就把李元霸叫来了，让李元霸练他手中这一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高兴了，双锤舞动如飞。李渊一看呐，不但我四儿子锤使得好，而且我这个女婿柴少、柴思昌，还有我的二儿子李世民，早就用上心了。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看出来李氏灭杨广的决心。好，李渊心中十分清楚，二话没说。

说，如此我就放心了。咱们再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带着手下文武官员到雁门关面见突厥的启明可汗，前去饮宴去了。虽然说雁门关离太原就几百里地，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往返耽搁日期有一个多月。等杨广回到了太原，马上打听宇文成都的病情。宇文成都的病依然快好了，一个是有皇上的旨意让太医给宇文成都治病，二来呢相府舍得花钱能买好药，再说这太医十分用心呐、啊。宇文成都身体底子又好，所以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他的父亲兼相宇文化及呢，也是随着杨广到了雁门关，回来之后马上来到宇文成都的屋中。儿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爹呀，我这个病已然大见好了，不过心里头老有点堵得很，这两肋呀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刺痛，现在呀吃喝都没有关系了，饭量也增加了，用力可以随便了。父亲，请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选择吉日在南门外教军场，我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在马胜一战争夺第一。宇文化及拉着宇文成都的手叹了一口气，儿啊，什么事都想开一些吧，什么天下第一不第一的，这第一咱们不要了行不行啊？父亲，您这是什么意思？儿啊，你听我说，你看我偌大年纪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的二弟三弟都已然故去了，你想想，你要跟李元霸比试武艺，万一有个好歹的，爹我已然年过半百了，再失去你，你说让我是死啊还是活呀？要依我说，咱们爷们不怄着气了，这名分咱们也不争了，这个牌子不就是开皇天子赐的一面金牌吗？找个辙，哎，找个台阶把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也就算了，他是个傻子，跟他较什么真儿啊？啊，儿啊，你能不能听微父这篇话呀？宇文成都一听摇了摇头，因为成都跟他父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父亲呢，您说这话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这么多年的功劳，这么大的声望就白白扔了吗？我就把御赐的金牌拱手让给李元霸吗？父亲，大丈夫顶天立地，走马当先，如果我胯下马掌中奉旨金堂输给李元霸，我认了。父亲，我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金牌给了李元霸，传到天下人耳朵里，说我宇文成都拒敌了，我输了他是我没能的，有道是钱压奴婢，一压当行。父亲，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我一定要跟蒙勇大将军分上下论高低。不管宇文化及怎么劝，宇文成都就是不听啊。宇文化及没有办法，就把宇文成都的话原原本本的禀报了隋炀帝杨广。杨广一听宇文成都的病好了，挺高兴，马上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杨广这道旨意马上就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李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跟女婿柴少全都叫来了。李渊把事情说了，李元霸一听高兴了，

0: 老头啊，你放心，反正金盆我得夺。哎，我要是不摘金盆，就我姐夫这大轰隆隆五个小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1: 李渊也乐了，不过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
0: 哎，爹。
1: 李渊这么一听，怎么管我叫爹了？元霸呀，今天你怎么管我叫爹了？
0: 你是爹就是爹，今天叫你，因为我要得天下第一。嘿，
1: 李渊心说：“谢谢，得天下第一，我这老头不叫了，能管我叫爹了。”元霸呀，你要是得了天下第一，从今以后可不许再叫我老头了。
0: 嘿嘿，老头儿，那可改不了，顶多叫一回。嘿。李渊心说：“傻贱傻贱，就是我这四儿子李元霸呀！一家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元霸如何赢了宇文成都。然后柴少跟李世民又把李元霸叫走了，让他练这锤。隋炀帝杨广这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另一道旨意就传到了宇文化及的相府。宇文化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堂，把上差伺候走了，就来见儿子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正在这坐着陪宇文成都这喝茶呢，丞相一进来，大家赶紧站起来了。宇文成都深施一礼而拜见父亲，十二员战将上前施礼拜见丞相。啊，成都啊，啊，你们大家全都坐下吧。大家伙坐下了，宇文化及也落座了。儿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你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儿啊，我老是滴溜着心呐，恐怕你在教军场动起手来出了一差二错呀。父亲呐，您千万千万要放心。您想想，这个李元霸只是有膀子笨力气，就凭他这个样，马上的功夫未必如何，他连一匹马都没有，那么他怎么能骑过马打过仗呢？我夸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要经验有经验，要武艺有武艺，我何惧李元霸呀？话虽如此啊，儿啊，我怕你争不下来这第一。父亲，您尽管放心，我不但要拿下这天下第一来，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商议，请您跟万岁请旨啊。成都，请什么旨你快说。父亲，请您跟万岁面前请旨，我呀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生死一战。
1: 啊，
0: 宇文化及一愣。就在这时候，宇文成都旁边坐着一位战将，姓刘名平。这刘平站起来了，刘平冲着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将军，我们跟随您不少年了，今天您把话说出来了，我们知道您要跟李元霸生死一战，只要丞相在万岁面前请下旨来，我们十四个人保着您。手持兵刃，骑着马，准备好了。如果您赢了，那当然最好了。如果您在教军场有个闪失，或者有了危险，我们十二匹马一齐上，我们保您。”宇文成都是个有心计的人呐，刘将军，你们十二个人一齐上，打算怎么办？将军，我们一定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就算当今万岁怪罪下来把我们杀了，我们认了，

0: 几年来您对待我们可以说恩重如山，我们一定替您解心头之恨，出这口怨气。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乐了，这主意可太好了。没想到宇文成都摆了摆手，刘将军，这可不行啊，这事情万万做不得。甭说我这凤翅金堂输不了李元霸，即便我输了，你们不能上去。虽说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真正的好汉绝不怕人多。我想李元霸如果能胜了我的凤翅金堂啊，你们十二个人上去也没有用啊，弄不好你们十二员战将都得死在李元霸之手，那是白白送命啊。再说了，李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呀，如果你们真的把李元霸给杀了，人家李家父子能完得了吗？此事万万使不得。这十二员战将跟随宇文成都多年了，知道宇文成都的脾气跟他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十二人全都答应，好，将军您说的对，我们听您的。宇文化及看了看宇文成都，知道儿子的脾气秉性，当时就没说什么。宇文化及到了晚上，命手下人背着儿子宇文成都，就把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给叫到自己的卧室。十二个人上前施礼，拜见相爷。相爷，您找我们有事吗？啊，众位将军请坐。你们今天白天出的主意，我看太好了。不过我儿成都是不乐意呀，所以我当时没说，今天晚上把你们找来，跟你们商议商议。比试的时候，你们瞧着。如果说我儿的凤翅金堂赢了李元霸，那就万事皆无了。如果他一旦输了，就请你们众战将齐催坐马，各斗丝缰，给李元霸来个七下火龙棍，要他的残喘性命。杀了李元霸之后，如果当今万岁不答应，李家父子不答应，没关系，有我在，我保你们安然无事，责任呢全都揽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豁出我万贯家资，豁出我这丞相的相位不要了。你们放心，我也得保你们平安无事，只要要了李元霸的命，我们父子就称心如意了。众战将听了宇文化及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答言。宇文化及心里太清楚了，琢磨着这十二员战将啊，跟我儿子宇文成都这么多年了，也跟宇文成都的脾气有点相似了吧。宇文化及猜对了，这十二员战将刚才在宇文成都面前说这些话，确实跟成都有了感情，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宇文成都就是第一。对于丞相宇文化及，他们并不是看得很重，只是不敢得罪罢了。宇文化及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将军，你们放心，我跟了万岁这么多年，我在万岁爷驾前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你们就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呢，我已然让管家给你们每人预备了一万两银子，如果万一有了意外，有了伤，我再补偿你们。真要是把李元霸杀了，嘿嘿，那就不是一万银子了，你们全家这一辈子吃喝都用不了的，让你们后世永享功名富贵，全都包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来呀。管家过来了，十二份，每人一万银子。俗话说得好，财帛动人心呐。再说了， 这十二员战将久在相府，知道宇文化及这个人，你不答应他，恐怕这条命也得扔了，而且银子到不了手啊。刘平头一个站起来了，十一员战将也全都站起来了。丞相，请您放心，我们一定遵相爷的话去办。好吧。宇文化及瞧着十二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宇文化及一阵奸笑啊。书要简短，到了比武这天，隋炀帝杨广带着文武百官由打晋阳宫起驾，来到南门外的教军场。这个教军场不小啊，有东西两个看台，正中是帅台，也叫将台。今天比武，皇上要亲自观看，所以呢，他的座位就在正中的帅台之上。隋炀帝杨广来到正中落座了，在龙书案的前边，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下垂手是北平王洛邑，双王落座了。两旁边站着四相九卿八大朝臣，其他的文武官员就在帅台之下文东武西是排班站立。在将台的周围全都是护卫军，教场当中间地方也十分宽阔，羽陵军虎贲军把守，李元霸呢在东辕门外等着，柴少柴思昌帮着他，宇文成都呢带着手下十二员战将在西辕门外等着。昏君杨广休息了一会儿，马上传下旨意，传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上将台，朕要划桨。黄蒙官领旨，马上传下旨意。李元霸就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啊，皇上老头叫我去，我得去见驾。”
0: 四弟呀、啊，你去吧。不过我得嘱咐你一件事，皇上他得问你使什么兵刃，你呀就说使锤，你可别说是擂鼓瓮金锤，要不然的话，宇文成都他听明白了，他就不跟你打了。奉是金堂是不容易对付你手中这对锤的，这意思你明白了吗？
1: 哎，姐夫，我不傻，我明白，我不说，我就说楞登锤。
0: 哎呦，柴少哲乐，好好，你就说楞登锤。宇文成都这边，李元霸在那边，两个人催马出了东西辕门，直奔将台。来到将台旁边，两个人甩灯离鞍下马，迈步腾腾腾走到台上。宇文成都、李元霸见驾，两个人比武，到底谁是天下第一？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下回再说。

0: 还跟你一个儿子比不过吗？想到这儿，李渊就下定决心了。万岁，既然丞相说了，只要我儿认可，就让他们生死一战。李渊也会说话，宇文化及，既然你说了，那么你跟你儿子商量了。我没跟我儿子商量，我同意了，我得问问我儿子同意不同意。李元霸愿意了，生死无悔，那就好办了。杨广就问了问李元霸呀，刚才丞相所说的事情你听明白没有？嘿嘿，皇上老头啊，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那都小子要把我打死了就算白死，我要是把都小子打死了也算白打，不是就这么当个事儿吗？我听明白了。李渊心说，我儿子到底傻还是不傻呀？杨广笑了笑，那么你可愿意呀？
1: 老头嘞，你是皇上老头，你说话算话，就按你说的办，你说行，我就行啊。
0: 好，虽说是宇文丞相提出来的，我也得问问宇文将军。宇文丞都啊，你认为你父亲说这样比武，你可认从啊？宇文丞都躬身一礼，万岁，既是我父亲说的，那我就应当依从。宇文丞都心里怎么想啊？李元霸呀，别瞧你力跨双球，你只不过是力大无穷，马上一战可是奥妙多端呐、我让你尝尝我凤翅金堂变化无穷的厉害。他正想着呢，隋炀帝杨广就问李元霸呀，你使什么军刃呢？
1: 皇上老头也要问呢，我使一对锤，我管它叫楞登锤。李渊心说，我儿子起这名字真不错，楞登锤。
0: 宇文丞都这么一听，原来李元霸使锤，使锤我更不怕了，我这凤翅金堂是长兵刃，他这锤是短兵刃，我长兵刃还赢不了他短兵刃吗？一寸长一寸强啊，何况我宇文丞都凤翅金堂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又看了看唐王李渊。丞相，唐王啊，话虽如此，我想你们两个人应该在朕的面前立下无悔状，每个人写一份，上边把今天比武生死无悔的事情写清楚，呈交朕，以防事后反悔。臣遵旨，臣遵旨。内侍马上就在皇上的龙书案前边，左边放一张小桌子，右边放一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放好了一份文房四宝。唐王李渊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之后在下边签字画押。宇文化及拿起笔来跟唐王李渊可不一样啊，提起笔来他这手就有点哆嗦，为什么？心里头二货，心说我可就剩下宇文成都这一棵苗了，万一成都有了生病危险，我还活不活了？不过他看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不写也不成了，写吧。宇文化及哆了哆嗦，把这份无悔状写完了，签字画押。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两个人望上一地，太监接过来呈到了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杨广看了点了点头，宇文丞都，臣赞。李元霸，
1: 皇上老头您叫我，我在这儿呢。
0: 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动手比武吧。
1: 臣遵旨。好嘞。
0: 宇文成都跟李渊霸腾腾腾下了将台，宇文成都是出西辕门，李渊霸就奔了东辕门了。出了东辕门，柴少就问四弟呀、在台上怎么这么大时间，干什么来了？
1: 嘿嘿，姐夫有意思，我爹呀，那他跟那个宇文成都那东小子他爹还立了无悔状，生死状啊。
0: 兄弟，什么叫生死状啊？
1: 嘿嘿，打死没打呀。
0: 哦，柴少说我明白了，立下生死无悔状。四弟呀、你打算怎么办？
1: 嘿嘿，姐夫，反正我呢要这盆，没心把这东小子弄死，他呀要想把我置于死地，嘿嘿，那叫妄想。姐夫，甭管怎么着，我得把天下第一这盆夺过来，我要得这天下第一，嘿嘿，不然的话你这几个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0: 好，四弟呀、咱们可就这么办了，你把这牌子夺过来，只要牌子一到手，我呀永远不让轰隆隆爷儿几个再到咱们家来了。
1: 那可好嘞，冲这轰隆隆，姐夫您放心，今天呢我玩命了。
0: 又等了一会儿，天交正午了，杨广这才命人传旨来呀，传孤家的旨意，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名，朕要亲自观看。
1: 御前太监说了一声臣遵旨，
0: 旨意传下来了。

0: 就听见南边八面大鼓，东边八面大鼓，西边八面大鼓，一共24面大鼓，鼓声震天，人声呐喊，这些御林军，这些虎贲军齐声喊嚷，威武啦，鼓声就响了。头痛鼓一响，东辕门西辕门打开了，紧跟着二痛鼓响，李渊把一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带着李渊手下的亲兵就冲出了东辕门。西辕门呢是宇文成都，带着手下12名战将还有亲兵也冲出来了。三通鼓响，宇文成都一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教军场正当中。东辕门李元霸也一催马过来了，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全都注目观瞧李元霸。为什么？宇文成都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说看见李元霸力跨双球大闹晋阳宫，可没看见过他骑马打仗啊。所以大家一瞧李元霸，嘿，好人样啊，头戴乌油盔，身上披着龟背大印乌油甲，内衬一件黑缎子战袍，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青缎子四杆护背旗，师门带沙腰，内沙佩戴一口重钢剑，大红的中印青缎子战靴，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好样的，头至尾丈四长，蹄之背9尺7，细旗翠大蹄碗，唐了脖吊肚，鞍颤交环，满都是新的。马挂威武灵，人也精神，马也精神。这匹宝马正是靠山王杨林那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大旗是黑缎子的，当中间白月光，上边绣着蒙勇大将军5个大字，白月光中斗大的一个李字。昏君杨广跟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就瞧李元霸掌中这对兵刃。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这两位老王爷同时大吃一惊，啊，这啊字也是同时脱口。为什么？两位老王爷可经得多见得广啊，多少年了没见过这种兵刃出世啊。北平王罗毅心说，我只是在兵刃谱上见过这对锤，而靠山王杨林心里想什么呀，我只是听人传言汉朝的大元帅马援研究过这对锤的锤法，可没听说谁敢使这擂鼓瓮金锤呀、啊！今天这锤又出现了，哎呀，杨林两只眼睛都直了。罗毅就跟杨林说：“靠山王老千岁呀、啊，您看这对擂鼓瓮金锤，世上多年不见，今天可又出现了。”杨林是双眉紧皱。那么杨林为什么皱眉呀？咱们前边说过，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就喜欢过3个人，头一个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第二个是潼关的元帅花刀将魏文通。没想到魏文通死在了一次长蛇阵当中，第三个那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没想到秦琼造反了，现在只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人了。虽然说宇文成都从来没打过败仗，可是今天杨林一看李元霸手中这对锤，就替宇文成都担上心了。李元霸力大无穷，他肯定使得了这对锤，这对锤320斤沉， 那么既然能使这锤，看起来他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敢使这锤，他的武艺就低不了啊。老王爷正在着急呢，李元霸紧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奔跑如飞，嘴中高声喊嚷：
1: 嘿嘿，杜小子呀，咱们两个人纷纷上下见见高低，杜小子你可留神。
0: 靠山王杨林注目观瞧，就不敢多想了。常言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成都一瞧李元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两个人一碰面，宇文成都手持凤翅金堂，李元霸手中一分双锤。教军场内上至昏君杨广、文武百官、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一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回可开眼了，这叫意死相拼呐、已然传开了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为他们两人的儿子立下生死无悔状，看这意思，这两个人也是玩了命了。宇文成都奉旨金堂在手中一举就构成李元霸了。那么什么叫奉旨金堂啊？这堂呢当中是个尖儿，奉旨嘛就俩翅，一个翅朝上，一个翅朝下，每个翅都有七个弯，这样呢就好像凤凰单展翅。这奉旨金堂可不好使，讲究三个字，是扑砸盖，不但得力大无穷，而且手底下得特别的利落，如果你使不利落，这躺翅子就能把自己坐下马的马脖子给拉了。所以说只有宇文成都奉旨金堂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宇文成都这奉旨金堂快够着李元霸了，呜，这大躺往下唰就下来了。宇文成都必须得先下手，因为他使的是长兵刃，长兵刃见着短兵刃是长见短不可缓，你必须得先动手，不然的话你后动手就麻烦了。所以说奉旨金堂呜他下来了。杨林看着，李渊也看着，就瞧李渊把手中一举这对擂鼓瓮金锤，嘴里就喊上了：他嘴里喊着姥姥。靠山王杨林可就跟罗毅说：罗贤弟啊，你可别拿这李元霸当傻子，他这手锤叫冲天问世锤，想变什么招数就能变出什么招数来呀。李元霸嘴里喊：
1: 哎呀我的姥姥，
0: 他这锤确实使的是冲天问世锤，心说我姐夫让我拿锤问问，好夺他的凤翅金堂。说书迟，真事快，唰，这堂带着风就下来了。就瞧李元霸轻轻的往里边一裹凳，闪开了凤翅金堂的躺翅子，他眼睛可瞧着呢。这时候躺下来，这躺的翅子唰这么一横。嘿，李元把这功夫抓得好啊，立刻把右手锤唰一立，啪就搭在这凤翅金堂躺翅子后头了。李元把天生的履历过人呐、用力往过一拽，
1: 豆小子你撒手吧。嘿，
0: 宇文成都想不撒手办得到吗？躺翅子被锤挂住了，摘也摘不了了。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压住凤翅金堂，办不到啊。他就觉得前面有九头牛在拽自己的兵刃，李元霸愣把这凤翅金堂给拽出去了。这凤翅金堂的后边愣把这宇文成都左手的手心给拉了一大口子，唰的一下这血就流下来了。
1: 哎呀，
0: 宇文化及手下的战将全都叫出声来了。 为什么？倘

0: 说：“老王爷，您睁眼。”
1: 靠山王杨林再一睁眼，
0: 哎呀，杨林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啊？奉旨金堂撒手了，宇文成都没辙了，赤手空拳呢。李元把双锤快左边右边两只锤就奔着宇文成都脑袋打来了，宇文成都还跑得了吗？宇文成都赶紧来一大低头，就听见两锤相碰，啪，这一声巨响就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之上，震着他这耳朵吱噜噜噜噜噜噜放响箭呢。两匹马冲锋过去，李元霸在上手，李元霸心说：“杜小子，刚才立下无悔状了，我应当一锤把你小子打死。哎，既然你躺到撒手了，反正你也输了，金牌归我了，我就饶你这条命，我没心让你死。”所以李元霸把右手锤举起来，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上晃悠。
1: 嘿，杜小子，你接我锤，我打死你！
0: 宇文成都这冷汗全下来，心说我完了。唐王李渊心说：“儿啊，你这锤怎么不下去？你要下去就能打死宇文成都了。”到底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

0: 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凝天骨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0: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

0: 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稼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0: 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半副药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2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县法院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1: 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力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东风镇全力推进水毁路基维修工作，保障村民安全出行。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0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一鸣带领调研组就县法院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调研。专题调研会上，县法院院长刘永江汇报了法院执行工作开展情况。近年来，县法院始终坚持将执行工作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环节，持续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常态化开展专项执行行动，不断健全执行工作机制，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调研组成员对县法院工作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分别围绕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深化执行联动机制、强化执行宣传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一鸣指出，执行工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环节，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体现。县法院要进一步坚定做好执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要进一步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加强与公安、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协同配合，推动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切实凝聚执行工作合力。要持续加大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典型案例宣传，形成有力震慑。李一鸣表示，县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加强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和支持，推动解决执行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共同营造理解执行、支持执行、配合执行的良好社会氛围，持续推动全县法院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7月20号晚，县消防大队、县公安局、县城管局联合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警察组深入县部分住宅小区，细致检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违规行为，逐一核查小区充电桩设施运行状态、充电规范及日常管护情况。同时重点整治消防通道、疏散通道被车辆、杂物占用堵塞、安全出口封闭遮挡等突出问题。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严查严改、宣教并行，对发现的违规停放、通道堵塞等隐患，现场督促责任人立即整改，对设施破损、管理漏洞等问题明确整改实现，实行闭环管理。同时工作人员还向现场群众普及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火灾逃生自救等消防知识，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下一步，我县各部门还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紧盯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风险点，常态化整治消防安全顽疾，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汛期集中降雨冲刷影响，东风镇青龙村出现路基水毁情况，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汛期道路塌陷的安全隐患。为及时消除风险，保障道路畅通，7月21号，东风镇组织人力对该段水毁路基开展维修作业。受损路基位于青龙村一组，该路段是村民日常出行、物资运输的主要路段。经测量，路基损坏面积约30平方米，严重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为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施工队伍科学施测，按照修复达标、防护到位的原则，通过回填下管、路基硬化、浇灌混凝土等标准化工序推进作业。在修补破损路基的同时，强化道路排水和加固防护，从根源上提升道路防汛抗灾能力。目前施工工作正加速推进，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全力开展碎石渣土清理、水泥管线铺设等工作， 全部工程预计于23号完工。工程完工后，将彻底消除该路段汛期安全隐患，为村民安全顺畅出行筑牢坚实基础。为支持乡镇一线防汛工作，充实基层防汛物资储备，筑牢安全渡汛防线，7月21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支公司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组织人员深入我县部分乡镇，开展防汛物资爱心捐赠活动。当天，工作人员先后深入二龙山乡黄河镇，分别为两个乡镇捐赠了矿泉水、方便面、香肠等食用应急生活物资。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补充乡镇防汛一线物资储备，保障防汛值守人员日常供给以及紧急状态下群众的生活所需。本次活动，中华联合财险、东风支公司共捐赠各类生活用品300箱。这些暖心物资承载满满温情，在彰显企业责任担当的同时，也给各乡镇打赢防汛攻坚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衷心感谢中华保险鼎力支持我镇防汛抢险工作，我们将充分利用好这批物资，并继续严格监密汛情，抓实各项防汛举措，稳住农业生产，全力保障粮食丰产，群众增收。
3: 今天中华保险公司在主汛期关键时期为我乡送来食物、饮用水等防汛物资，充实了我们应急储备，为安全渡汛增添坚实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用好这批物资，持续开展防汛宣传、应急演练，积极引导群众掌握避险技能，主动开展自救互救，全方位筑牢乡村防汛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每年的7月22号是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日，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更是我们保障粮食安全的宝贵家地。守护好每一寸黑土地，需要我们每个人从小事做起，从日常做起。以下几点黑土地保护常识，请大家务必牢记。
4: 一、严守耕地红线，杜绝违规侵占，严禁非法占用填埋黑土地，严禁随意变更耕地用途，杜绝违规搭建、取土挖沙、破坏地表土层等行为，坚决遏制耕地流失、土层损毁，切实守护珍贵黑土资源，保障耕地面积稳定、用地安全可控。二、规范耕种行为，防范土壤退化，摒弃粗放耕作方式，杜绝过度深耕、长期连作、土地裸露越冬等不良耕作习惯，科学推行轮作休耕、深松整地等绿色耕种模式，有效改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等问题，从源头遏制黑土退化，持续养护耕地地力。三、严控污染源头，守护土壤洁净，严禁在黑土耕地倾倒各类垃圾废渣，禁止使用超标污水灌溉农田，规范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及时清理回收废旧地膜和农药包装物，减少农业残留污染，从源头阻断土壤污染，守护黑土地生态洁净。四、强化水土养护，防范水土流失，重点做好坡耕地、裸露地块防护，通过秸秆覆盖、植被固土、修建生态沟渠等方式加固土层，汛期及时排查整治田地隐患，修复破损田垄，有效抵御雨水冲刷，减少黑土流失，筑牢黑土地水土保持安全屏障。五、坚持科学管护，保障永续利用，坚持用养结合、科学护土，积极推广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沃土技术，持续修复受损耕地，摒弃重产出轻养护的短期思维，统筹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常态化做好黑土地养护工作，实现黑土地良性循环、永续利用，夯实粮食安全土地根基。
1: 扎根牧区守初心，马背行医护民生。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感悟基层医者数十年坚守牧区、守护牧民健康的赤诚与担当。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人，从小在牧区长大的乌哈斯·苏莱曼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 碰上风雪天气，马匹止步不前。乌哈斯苏莱曼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几次险象环生。多年间，乌哈斯苏莱曼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新生儿3200多个，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靖。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乌哈兹苏莱曼数十年扎根牧区，初心不改，用马背行医的坚守诠释了医者仁心与奉献担当。他舍弃安逸，深耕基层，让我们懂得平凡岗位亦能铸就不凡。坚守初心，心系群众，默默奉献，便是最动人的初心力量。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0: 什么？天气这么热，这河水简直是天然大冰棍。我游泳可是全班第一。
1: 可是老师说不能游野泳，
0: 快下水喽！哇！
2: Thank you.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爷爷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就只有落在水的家。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钱在彪自报奋勇，要抢天荡山的炮台，到柳河川报号。刚要接这支令，被人给拦住了。为什么大伙儿吃惊啊？闹了半天，这个人就是刚来的驸马韩金虎。这小子是推桌子站起来，歪着个脖子，简直是旁若无人呐、啊，狂傲十足。陛下，等一等，军师你也等等，我还有话说。朱元璋看看驸马爷说话了，这是姑爷，对待他怎么也得客气点。金虎啊，你要干什么？陛下，我虽然刚来，但是我呀料有耳闻。方才我听说这个事儿不太好办，既要闯连营，又要夺炮台，还要见开明王常遇春。像这么大的事情，派一个无名的小辈恐怕不好办吧。因此本驸马不才，愿逃此令。也不是我说一句大话，只有我受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论文的能写，论武的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论力气有力气，论才智有才智。我看这事儿是非我不可，军师最好把这令交给我。嗯，底下的人都气乐了，把长帽气得直哼哼。呸！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自吹自擂。长帽气得咕咕的看着，心思皇上，我看你把这令给谁？把朱元璋啊弄得为难了，瞅瞅刘伯温，看看满营众将。这个金虎啊，你有这个把握吗？这可不是儿戏啊，要不能见到开明王常遇春，耽误了里应外合，这个关系着几万人的生命。主公您放心吧，我要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这令干脆就给我吧。长帽一看要坏，实在压不住火，在旁边挺身而出，等一等，我说两句。韩金虎回头看了看，他认识长茂，虽然平日很少往来，长茂的名誉他耳朵都磨出茧子来，知道他的满脑袋是刺儿。长茂来到龙叔案前躬身施礼，又见了军师，我说两句啊，咱也不管他是驸马，也不管是将军，咱讲的是理，有没有先来后到？人家田在彪先讨的令，皇上也答应了，军师也同意了，你这支令就得给田在彪。我不知道驸马爷安的是什么心，你半截腰插一杠子，我看一理交代不下去。从我这说，我就不同意，非得给田在彪这支令不可。朱母英、丁世英、于镐全都在这块赞成长茂的发言。这支令要当给田代表。马娘娘那边也有人呢，他兄弟国舅马兰跟韩金虎的关系默契呀、啊。马兰躬身施礼，陛下圣明，军师，我看这也不是做买卖，那驸马也不是恶意。既然驸马自报奋勇，他又是刚来，这支令理应当给他，不应当给田代表。哎呀，双方是争执不下呀，后来争的是脸红脖子粗。长帽一看，我咱这么办得了，咱也别说像灯，咱也别像火，这事儿不在这摆着吗？没能耐是不行。既然田代表也要去，驸马也要去，那就不如比试比试，看谁能耐
1: 就叫谁去。
0: 范成同意，先比比。
1: 这个事就造成僵局了。
0: 偏遇这个韩金虎，这小子本来就狂傲，一听这话他先乐意了，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好好好好，我太乐意比了，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姓田的来来来，咱到殿下比武。说这话，韩金虎迈步走下殿，命亲兵抬枪备马。这小子又拉开架子了。田代彪一看，心中感觉到烦恼，要知道出现这个麻烦，自己就不讨这指令了。看这意思，这驸马的基础砸的可真结实，从正宫娘娘到国舅，很多人都偏袒他，自己是外来的，又刚来乍到，别把这些皇亲国戚给得罪了，对自己今后是大大的不利啊。但是常茂这些人又同意自己，弄得他左右为难。他回头看着常茂，兄弟别犹豫，既然要比咱就比比，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去打去，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大哥在这盯着呢。田代彪是被逼无奈，这才辞别皇上和娘娘，迈步走下大殿，吩咐一声带马抬枪。这大殿下的地势非常宽阔，完全用青石板铺的路面，四外的围墙，就是两个人骑马打仗都是绰绰有余的。这驸马跟田代彪要比武，谁不想看看这热闹？特别是朝阳正宫马娘娘，从心眼里就向着驸马，这要出个一差二错，不得把他疼死啊！尤其那公主就更甭提了，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心说这不玩命吗？

又不敢说别的，站到母亲的身后，大家到院中观战。就见韩金虎一晃虎头造金枪，砰砰砰！哎，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点能耐。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也不怪他狂。就冲他一抄这条枪，先来个金鸡乱点头，后来个怪蟒出洞。没有十年的好基本功，练不到这个程度。刚才咱不说了，这韩金虎在京中长大的，因为他父亲为国立功了，受到皇上的恩待，样样事情都可着他来。这韩金虎也爱练武术，光在这皇宫内院给他请的有名的老师就不下一二百人呢。一个人教他一招，他就得学一二百招。后来韩金虎还不满足，马娘娘又撒下人去，在深山之中请了位老隐士，外人送号叫神枪镇江南。这人也姓周，叫周泰。这老头子确实有功夫，周泰在皇宫住了三年，掰着手教韩金虎的能耐，别的都差，唯独在这枪上下了功夫了。你别看韩金虎这小子心眼歪歪，对练武术倒是挺着迷，所以这三年的时间能耐是猛增啊，两倍一晃也有八百斤的力量，这条枪确实是神出鬼没。他从心眼里头谁也看不起，包括长帽在内。韩金虎经常算计过，我呀就因为金枝玉叶不能暴打前敌，我要到了前敌，他们谁也白给。长帽算个什么东西，有丁世英、朱穆英，有于镐的，都给我靠边站，等什么时候能露了我这两下子。今天如愿以偿，这小子就想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要不他怎么乐意非比呢？他一看皇上娘娘都给他助威，这小子更来了精神头了，所以阴阳一合把，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看了看田在彪，我说你还不过来吗？你还等什么？田在彪把掌中的花枪一颤，先抱拳拱手，驸马，我没想到咱们自己人能比，方才您讲话，我田在彪是个无名的小卒，也学过粗拳笨脚，也练过两套枪，分跟谁比，要在驸马爷的台前，恐怕我是不堪一击，我是不行啊。但是命令难违，咱们又不得不比，望求驸马爷手下超生，您给我留条命。你倒挺会说话啊，要那么说你不敢比，你就公开提出来，把这支令给了驸马爷不就得了吗？田在彪一看，你真不要个脸呢，我说客气话你是不懂啊，驸马，但是令箭以下都决定比了，我也不敢抗令不遵，我在驸马爷面前走两趟，好吧，你就伸手吧。田在彪把花枪就扑棱分心就刺，韩金虎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就架，嘡亮亮亮，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长帽汗都出来，替田在彪着急，这叫是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连这帮小年轻的把眼睛就瞪圆了，替田在彪使劲，但是一看不行，说什么玩意儿不行，田在彪有点怯阵，不敢下手，因为他心里头有顾忌，人家是驸马，人家把我扎了没事，我把人家扎了，我能吃罪得起吗？往往这招能递进去，田在彪又把招撤回来了，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这个韩金虎得理不让人，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哪一枪都奔田在彪致命之处。

0: 你说有什么冤有什么仇？他恨不能一枪把田在彪置于死地。长茂一瞅这么比武那不行，赶紧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停止比武！”两匹马跳出圈外，各喝枪定睛瞧看。韩金虎是120个不乐意，心说：“长茂，你跟着捣什么乱呢？你撒鼻子眼，你是多出这口气儿？你军士和皇上也问茂啊，你为什么拦住？
1: 我看这么比，比不出高低上下来。你们看的都清楚，您那韩金虎得理不让人，田代彪不敢伸手啊，他心里头有顾忌。你说要把驸马爷给伤着，将来他得什么个结果？那能耐发挥不出来呀、啊，那比哪行？”
0: 哎，茂啊，你言之差矣。比武场上各尽所能，你怕什么呢？就是伤着对方，也不能说负责还偿命吗？
1: 哎，对呀，万岁，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但是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白纸上得写上黑字儿。不去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将来谁也不认账，那怎么办？
0: 好，你们两个人都过来。这长茂暗自给田代彪就使上劲儿了，心说只要欠字画押，你就随便来吧，最好把这小子扎死才好。在皇上和军师的面前立下军令状，把手雅都摁上，扎死对方不负责任。但是长茂一看签字画押完了，翻小眼睛瞅瞅那马娘娘，一瞅那马娘娘那脸有1尺8寸长，整个都沉起来，眼睛涮了涮了，是不满意长茂。哎呀，雌雄眼一合计，这娘娘不好对付，听说这皇上都怕娘娘三分，当初有短处在马娘娘手里头，没有马娘娘，朱元璋没有今天，他当不了这皇后的家呀。虽然签字画押，将来皇后要一反嘴，这事还麻烦。长茂够多坏，拿着这份军令状到了马娘娘面前。
1: 娘娘千千岁，您看这么签字画押怎么样？
0: 哟，长将军，我是一妇人，哪知道这许多呀？只要万岁答应，军事允许，哀家无有话说。
1: 明白明白，还是娘娘千千岁，我要把道理跟您说清楚。这个比武场上枪刀无眼，一旦对方失手把另一方给刺伤或者刺死，那是倒霉呀。像我们当武将的，这碗饭那么好吃，每一天开兵打仗都得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活着出去就许死着回来，这个比武也是如此啊。娘娘，请您按您的话办事啊，现在比武就开始。
0: 和长茂成了主持人了，把田代彪拉到一边就告诉他：
1: 兄弟别害怕，
0: 哥哥给你立下军令状了，你现在上了保险了，
1: 你就给我狠狠地扎扎死，没了。
0: 长茂是那么想，田代彪可不这么想，心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冤仇宜解不宜结，没事得罪那些仇人干什么？再说我跟韩金虎，我们俩一无冤二无仇，可能他瞅着我是别扭一点，我也不至于把他置于死地，这是田代彪的心。等二人二次抄枪上马，又站在一处，田代彪跟刚才不一样，抖擞身威，这条花枪上下翻飞。韩金虎当时就不行了，别看他受过名人的传授，自吹自擂，曾跟谁比？真跟田代彪比，他差的不是一点半点。40多个回合之内的亏歪假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田代彪一边打着一边跟他商议，低低的声音：驸马，我看算了吧，咱们点到为止，你把这支令给了我就得了。
2: 你胡说，你没把我赢了，冲什么把令给你？

驸马，你不要逼人过甚呐。真要叫我给你放点血，那就不好了。你胡说招枪，砰！又一枪，把田代彪实在气急了，一边打一边小声又跟他商量：“驸马，我可要下手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地点我先告诉你，左大腿离大腿根一扎远，我给你来个坑。这坑深的下不超过一寸，皮里肉外，准保还不耽误你走道。”我可扎你了，呀呀，你可真能吹，把韩金虎气得好像没趴下。这可不是田子彪说句大话，心里头有数。通过这几十个回合，已经看出他的能为有多大了。再看田子彪双臂一抖，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枪，扎脑门子挂两眼，把个韩金虎忙活的手忙脚乱，大枪光顾上头扑棱了。哎，他在上头一扑棱，这是假招。再看田子彪

0: 驸马在这儿呢。
1: 哎呦，
0: 这下扎个三棱的小窟窿，鲜血当时就出来了。当然了，这个大腿肉也厚，扎一寸来身那也不算个什么，就疼一下子。作为大将，也不当吃也不当喝，这就是说田德彪没有心伤他，要诚心要他的命啊，他十个韩金虎也都死过去了。不过韩金虎这小子富于演戏，本来伤挺轻，这小子捂住伤口从马上掉下来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就地翻滚。马娘娘和公主在旁边一看，心都碎了，
1: 哎呦。

打这么以后，这马娘娘就恨上了田在彪。往后是一连串的找田在彪的小脚啊，田在彪的处境是越来越难。这是后话，咱不说。当然，马娘娘再怎么向着驸马，你不能越过礼去。方才立了军令状了，说的清楚，讲的明白。那么大的娘娘，能说把那事儿给推翻吗？军士也挺高兴，把大令拿起来，田在彪，就命令你抢天荡山的炮台。遵令。田在彪精神抖擞，过来就要接这个令。这韩金虎刚把伤口包上，嗷嗷一声又蹦起来，呆着，我还不服。军士说，驸马你还哪儿不服？你都败了。不错，我一时没注意，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这个显不出能耐高低，我还要比试比试力气，他要比我劲儿大，我是心服口服。他非坚持比力气，公主马娘娘国舅都向着他。朱元璋一瞅，心里很不高兴，心说这不成心捣乱吗？这是，那就等着救兵，我们这救兵就派不出去，要出了事儿谁负责呀？他就埋怨马娘娘，你一个妇道人家，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当时把脸往下一沉，他那意思让马娘娘理解他的用意，你往下一撤步，别坚持这事儿就得了，干脆叫人田在彪去。朱元璋是这么想的，哪知道在马娘娘面前这招不好使，马娘娘比他那眼睛瞪得还大，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盯着朱元璋。陛下，怎么你不乐意？我这他喂，朱元璋理亏。哎呀，一想那点把柄让马娘娘抓住，这玩意儿怎么说也没理，气当时就短下来了。皇后，你看比力气好吗？有什么不好的？谁能耐大，谁就去报号。万岁，你何必阻拦呢？也好，那就比比吧。比比，然后心服口服，对吗？啊，朱元璋又改变主意了，长帽众人也叫田在彪比，说什么也不能叫他给拿住。田在彪没办法，自可点头答应。奉旨之后，二人比力气。再看韩金虎，摘盔卸甲，换掉短衣襟小打扮，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拱裤，蹬了双靴子。说刚才受伤了，没事儿，没事儿，没说嘛，皮里肉外就点了那么一下，根本无伤大局。韩金虎刚才叫唤那是装象。再看这小子迈步噔噔噔，从大殿里下来，比什么呢？他一看呢，有两个铁狮子，一边一个，这狮子高了下得五尺挂铃，踩着绣球，歪着头。造型十分生动，连。

座，他这么一看，往轻了讲也得有800斤，好一好就1000斤挂铃啊。右手扳住狮子的底座，丹田一较劲儿，嗨，干什么呢？他搬搬试试，结果把这铁狮子搬活动了。韩金虎觉着差不多，又站起来运了运气，甩甩胳膊踢踢腿，在这走了那么几趟，觉着运气运得不得灵了，二次来个骑马蹲裆式，又把狮子腿抓住，那只手搬住铁底座，哎哎哎，他脑筋都蹦起多高了，今天他要鼓火，人都怕有激进，这人要在火头上比平常的劲儿要大得多呀。韩金虎今天就是如此，再看他双腕子往上一翻，使足了平生的力气，开着起，随着他一声吼叫，把狮子给搬起来了，先抱到怀里头，他缓了口气，又一翻腕子，啊，起，真不含糊，把铁狮子就举过头顶。马娘娘带头给鼓掌，好神力，好神力！宫娥才女都得看娘娘的眼色行事，他们这带头一鼓掌，底下的人也得鼓掌喝彩。确实也是不简单，韩金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原地没敢动，微微举过头顶，又把狮子放回原处，把他给累的，不服是光喘了。等到回到大厅里头，这汗都湿透了衣服，有人打过手巾板来，又有人递水，他是连喝水再擦汗。田德彪，这看你的了，你要能跟本驸马举的相同，我就把这支令给了你。田德彪点了点头，驸马咱说话算数就行。小伙子到狮子前面，心里的暗自思想，我田德彪这命他妈够苦的，我刚把贼皮扒了，心思给国家出力报效，又遇上这么个倒霉蛋，难道说我举铁狮子就举不过他吗？田德彪暗气暗憋，一抓这狮子腿，哎哎，觉着差不多，心说我在皇上的面前要显露一手，哪知道这一举起铁狮子才惹来杀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听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和钱亮夜探玉泉山凤凰岭。咱说了，他们进了山之后要抓下这玉泉山，太大了，108寨，上万人到这儿找张景龙，到这儿探听事儿不那么容易啊。他们到了一所大宅院的前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发现里边出来个人，直不楞撑，探头缩脑，一转身回去，回去又出来，出来又回去，引起黄天霸和钱亮的怀疑。钱亮也年轻人，那什么也不在乎，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偏逼，出生的牛犊不怕虎。钱亮说，这么办，你等着，我把他逮住，抓个舌头问一问，不就清楚了吗？黄天霸点头，再看小一朵没钱亮，一提气着身子往前一窜，啊，撑撑撑，比小燕还快，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这个人的近前。正好这个人往外一探头，钱亮伸手把他前心就逮住了，另一只手的刀就压到脖子上，别动，动我宰了你。这个人毫无反应，别，怎么脸都贴了脸了，这么近，把钱亮吓了一跳。什么原因？闹了半天，这人不是真人，是假人，戴着帽子，穿着衣服，哎，五官貌相的都有，里边是藤子和竹子编的，尤其是半夜，这玩意儿你上哪儿看是真的是假的去？你到了近前抓住，这才认出来是假人，眼睛都不眨嘛呀。钱亮想起来了，怪不得人家说呢，这玉泉山处处是机关消息啊，今儿个让我遇上假人了，往下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呢。这假人我抓的有什么用啊？什么也问不出来。他那意思想回去跟黄天霸商量商量，哪知说时迟那时快，他也抓住假人了，问两句没问出来，就忽然觉着脚底下一软，底下是陷坑啊，哭嚓的一下，连他带假人全掉进陷坑。黄天霸在后头看得清清的，离着不远，哎呦，黄天霸可急坏了，恐怕钱亮有个闪失，往前一纵想拉钱亮，也想救他，没想到脚底下一软，哭嚓也掉进陷坑。你说厉害不厉害？他俩不了解呀，书中暗表前面这个大宅子叫三环套月亭，这也可以说是玉泉山的神经中枢，他俩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方了。那周围三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处处都是埋伏，他俩幸好掉到陷坑里了，这要中了暗器，俩人谁也活不了。他俩这一栽进去不要紧，这陷坑里头全都是白灰呀，那白灰铺着都有3尺多厚，都拿那个细萝卜都过了，那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整，铺这下这白灰一腾起来，能把人呛死，眼睛鼻子眼儿嘴脸的眼儿的全是白灰了。就在这时，就听见串铃响，人周围都有串铃，守卫三环套月亭的喽啰兵伏兵四起，都挑着灯笼举着火把，消息散了，消息散了，抓住活的了，抓住活的了。五号之喊来了5、60号，把俩坑给包围了。当头的是个黑胖子，吩咐手下的喽啰兵，拿钩杆子搭上来。哎，好嘞。人家事先准备的大钩杆子，那杆长了下不到2丈差不多，头前带钩，
伸到坑里边一搅和，那还搅和不着吗？那坑能有多大？勾住哪是哪，勾住腰带是腰带，勾住衣服是衣服，勾住腮帮子也任你倒霉呀、啊！啪一下子一搅，搅住了，往上起，一二嘿，几个人往上一列的杆子，那边拽出小一朵没钱亮，这边拽出黄天霸，这俩人变成面人了，浑身上下全是白的了。为首这矮胖子冷笑了一声，哼，他妈的嘞，这什么地儿？你没事来闯鬼门关呢？真是不知死的鬼，绑起来。那个说俩人怎么不跑？没法跑，一是钩杆子给搭着呢，一个人身上六七把钩杆子，就大罗神仙也跑不了，哪有反抗能力？二一个都要呛死了，气儿都喘不上来，哪有功夫跑啊？老老实实叫人家五花大绑，人家又捞了半天，把刀都给勾上来了，呵，还带着家伙事儿呢。哎，这分量都够沉的，看来有两下捂不超。管你们是谁呢？大佬，翻板陷坑，人家全埋伏好了。谁别人来了还得倒霉，这咱不必细说，咱们转身赶奔前面的小寨。进了小寨了，两个人还上不来气儿。你想问口供没法问呢，就提水去给我浇。人家提来几桶水，连脑袋带屁股哗哗冲了那么几下，哎呦，黄天霸和钱亮这才喘过气儿来。受的这个阳罪咱不必细说了。那当头的下腰看了看，哎，你们哪来的？能说话不？报通名姓。两个人是一语皆无，一个是难受，二一个也不搭理他，自己心里都清楚，倒霉倒霉真倒霉。嘿，叫一个假人把我们糊弄了，这多好，卖一个搭一个，什么事也没干成，叫人抓了俘虏，自认倒霉，所以一语皆无。这黑胖子冷笑一声，算了，不说是不是？早晚看你们说不说。来人了，哟，押入石牢，严加看管，我去报信去。给谁报信去了？去中平大寨报告总辖大寨主孙飞、孙文广。这黑胖子走了，搂了兵，把黄天霸、钱亮推推拥拥压进旁边一个小院的石牢，推进屋去了，管你死活在那捆着，咣当反手把门关好了，咔嘣把锁锁上。这个是二头，跟手下人说，你们四个啊，在这值班，严加防范，听没有？我们回去再溜达一圈，看看还有人没有。哎哎，好了，四个人留下在这看着，三回头再说黄天霸和钱亮，就在这捆着，手都不过血了。哎呀，两个人这难受劲就甭提了，气管里都是白灰了。又难受了好一阵子，连咳嗽再淌眼泪，总算把眼睁开了，这眼里像火烧的相似。黄天霸扭头看了看钱亮，钱亮睁开一只眼睛看看黄天霸，黄哥，我对不起你呀、啊。

0: 我的牵连了。
1: 怎么这么说话呀？
0: 道歉的应该是我，我要不来你也不能跟着来，你受了我的牵连。
1: 哎，别说了别说了，
0: 黄哥，我觉得窝囊啊，一点都没得到实展，就叫人家生擒活拿了，死我倒不怕，我简直委屈。
1: 哎，
0: 黄天霸说，事到现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什么都别说了，嗓子眼跟冒火发干，那玩意儿白回枪。两个人一想坏了，那个人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得给我们整到中庭大厅，见着他们总头再说吧，爱怎么地怎么地。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闷着头在这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石房的外头有人说话：“
2: 站住！谁？
3: 我，
2: 你们是谁？有腰牌吗？
3: 有，请看。
2: 哦，哎，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
0: 俩人把眼睁开了。
2: 谁呀？
0: 莫非是自家人不成吗？哎呦，这可真巧了，我们刚出事儿，这就来了救星了。看来外头是动手杀人呢，把门前看我们的人给收拾了。正在想着，就听那铁锁嘎嘣开了，石牢的门开了，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人影一晃，从外头进来俩人，一个奔黄天霸，一个奔钱亮。两个人到了近前了，没说话，把黄天霸拉过来，绳给解开了，给钱亮的绳也给解开了。他们的东西家伙事就在旁边搁着，因为方才把他们逮住了，也没问明白是怎么回事，把他俩给捆在这，把家伙事就扔到旁边了。你觉着没有用，这回倒有用了。救他们的人一伸手，把黄天霸的刀、钱亮的家伙事都拿过来，分别给了他们。黄天霸活动活动四肢啊，也看不清是谁，就发现这个人胡须飘摆，俩人都是上年纪的人。黄天霸激动的不得了，恩公啊，多谢救命之恩，您是哪位？
3: 我是你二大爷。
0: 哦，二大爷。黄天霸心里哪儿那么二大爷，说话的声有点不对劲儿，怎么这么别扭呢？怎么个别扭他不知道，被人扯膀子从石牢里拽出来，钱亮也不言语，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到了一处，呀，这空气十分新鲜，四外是树林，当中是平地，怎么一闻还有一股水腥味呢？大概离这水边不太远。那两个人心神这才稳住，黄天霸一抱拳：“二大爷就二大爷吧，管怎么的呢？”黄天霸说了：“二大爷您尊姓大名？”这二大爷一听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最后把胡子摘了，把假脸摘了，往跟前一凑：“呀，你看我是哪个二大爷？”黄天霸定睛一瞅，呀，来的两名女子，根本不是老头，戴的假胡子，扣的假脸。黄天霸仔细看，救自己的哪是二大爷？李广通的女儿，自己的未婚妻李秀珍。黄天霸心说：“真行，你找我便宜啊！这还没过门呢，就来这套。”李秀珍是咯咯直笑啊。另一个也是女孩，假脸胡子去掉了，跟钱亮可没闹。来者非别，正是张景龙的夫人尹丽华，尹家店尹凤奎的姑娘。咱们前者说过，尹凤奎号称严家五虎，没一个好东西，就出来这么一个好人尹丽华，他也是黄天霸的救命恩人。 后来张景龙救了黄天霸，把他也救了，黄天霸重功为媒，张景龙跟他才结为夫妻。那他们俩怎么上的玉泉山凤凰岭呢？这个咱们得简单的介绍介绍。上文书咱说了，小灵狐李俊不让黄天霸和钱亮进山，怎么说也不好使，李俊没办法了，告诉他们我回去，我到太湖中山寨给我爹送信儿去，恳请我爹发兵助咱一臂之力。就这么的，黄天霸和钱亮进了玉泉山，李俊一溜烟儿回到太湖中山寨。感情这个人真要着了急了，那就抓紧时间办老的事儿。等到了太湖中山寨了，见着他爹李广通，一看半夜三更的，儿子风是风火是火跑回来，肯定有急事。老头就问了，怎么的，出什么事儿？哎呀爹，可了不得了，快集合人马，准备战船去玉泉山凤凰岭。为啥呀？为啥？是这么回事。李广通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魂飞天外。哎呀，心里埋怨黄天霸呀，天霸天霸，你好不小事，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兵，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要想进玉泉山凤凰岭他得掂量掂量。年轻人呢，你太自负了。老头问明白之后可着了急了。正这时候女儿李秀珍也得着信儿了，李秀珍来就问怎么的了，李俊把这个经过一说，哟，李秀珍是柳眉到处杏眼圆翻，那心咯噔咯噔直响，刷刷直翻个。为什么？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黄天霸那是未婚夫，那爱的发死，爱的发迟，那还了得吗？在他心目之中，那是喇嘛活佛，那是神仙的眼珠动不得。现在黄天霸进了玉泉山了，万一有个马高凳短，自己就得守望门寡，没结婚呢就当寡妇了，将来终身依靠何人？他比他爹还着急，哭着喊着要去。老头说什么也不同意，不行不行，咱们太湖中山寨有的是人，用得着你吗？你回霍屋听信去，哎，你放心，有老爹在，怎么的也保天霸平安无事。李秀珍就这样撞了南墙了，知道他爹的脾气。秀珍回去一琢磨，我呀，我不听你的，你等集合了人马，你得哪辈子能到玉泉山呢？到了那儿黄瓜菜都凉了。他怎么想怎么黄天霸得出事儿，浑身上下如同火烧相似。就这么的，带好了刀镖暗器，跟谁也没打招呼，他自己起了身了。靠着码头边上就是船呢、啊、这姑娘从小从太湖长大的，水性又好，使船识别好，自己驾小舟赶到玉泉山凤凰岭。闹了半天他们两家是邻居，一水之隔，哎，所以说呢他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不太熟，比黄天霸可强得多。小船靠岸了，他船也不要了，赶奔玉泉山里边走，也不知道黄天霸落到什么地方。哪知走着走着，眼前唰黑影一晃，把姑娘吓了一跳，赶紧躲在一棵树后。一看这黑影也奔他来了，心说是我们家的人吗？不像啊。耶，到了近前一看是个女孩，从头发动作看出来了，这女孩看着样偷偷摸摸也是外来人，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所以李秀珍把双刀拽出来就把这人给拦住了。站住！对面这女人也吓了一跳，刷 把加巴事也拽出来了。两个人互相盯了半天呢。来的这女人就问：“你是什么人？莫非你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女贼不成？”“呸！闭住你的臭嘴！”姑娘觉着受了羞臊了。知道我谁吗？我并非是玉泉山凤凰岭的，我是太湖中山寨的。我爹就是李广通，我的未婚夫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嘿，说的黄天霸这个霸字儿，杠口甜，非常脆声，心里的觉得高傲。这一说不要紧，对面来的天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我的丈夫就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千里独行张景龙呀。你是谁？我姓尹，我叫尹丽华。
4: 嘿，听说过听说过。
0: 哎，姐妹二人相见，哎，亲热的不得了，尤其这特殊的时候。那么李秀珍没工夫问他你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唠这嗑没那时间。作为说书人，咱得多少介绍介绍。阎烈华自从许配给张景龙，夫唱妇随，两口子亲亲密密，简直和好的不得了。张景龙赶奔苏州府当差，临行的时候告诉阎烈华了：“我到那块有了着落，我马上给你回信啊！将来呢，要租着房子，我把你接去，咱们夫妻就不离开了。”那么在此期间，对不起你，我冷落你了，你在家听我的信儿。阎烈华就在涿州老家等着信儿。一开始接着两封信，张景龙说我已平安到达苏州府，石大人对我不错，尤其是天霸够意思，我们哥俩处的亲密无间，你放心啊，过些日子再给你写信。打那之后就没来信，烟空信鸟。因为什么呢？因为衙门的事儿太多了，张景龙陪着黄天霸抓差办，倒不出时间给家写信。这阎烈华在家就做噩梦啊，嗨，不仅做噩梦，阎烈华还觉着这身上不太舒服。后来找了老郎中一号脉，闹了半天怀了身孕了，有张家的骨血了，已经怀胎俩月了。哎，阎烈华心里着急呀、啊，丈夫在外未归，这怎么办呢？实在坐不住了，一想啊，我到苏州我找他去。你喝长喝短给我来封信呢，叫人惦记死了。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带了不少土特产，雇了一辆车，起身到苏州。结果来的怎么那么不巧？他到了苏州府衙，张景龙正好失踪，已经开了锅都找张景龙，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阎烈华到了，谁都瞒着他没跟他说实话呀，赵壁亲自接待的。赵壁把土特产都收了，代表大家表示感谢，让阎烈华在空房里休息。阎烈华就问景龙哪去了。
4: 哎，
0: 景龙啊，景龙奉了大人所差，有特殊的公务。说着把阎烈华安排住下了，就没工夫接待他。阎烈华可不傻呀，那也是侠肝义胆的女侠呀，分析来分析去就知道此中有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 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3: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8: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0: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9: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1: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0: 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3: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5: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3: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4: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8: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7: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8: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发展。

0: 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4: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5: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7: 但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5: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8: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哟，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8: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1: 位于千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3: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

0: 渔业自然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自然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锡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

0: 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声明同时援引美国统一军事司法法典及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强调军人负有法律和道德义务，拒绝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在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25号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未来3天，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及粤闽沿海风力逐渐加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我们还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这段日子，一些奔波在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也和各地的汛情一样牵动人心。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前，26岁的网格员龚宝东逆着人群往落石区域走，疏散转移群众，他不断叫其他人先走，自己一直没能出来，至今失联。在广西贵港，29岁的党新蕊背了30斤物资，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了6个小时，倒在了返程途中。而他本来是要到云南去休假旅行，听到灾情的消息才改签车票，一路逆行，成为了志愿者。他们的消息也许您已经听过看过，我们为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动，甚至祈祷奇迹发生。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奔赴救灾一线的逆行者中有那么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身影。不止刚才讲到的这两位，更多年轻的网格员、基层干部还有志愿

0: 者、大学生，像千里驰援广西的重庆摩托骑士钟明伟、周家旺，他们还不到20岁。军人郭凯凯2001年出生，在衡州的洪灾当中坚守了近5个小时，协助救出了3名被困的女孩。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上海那两名刚刚结束高考的18岁少年吴宇伦、辛子瑜，瞒着家人千里奔赴了广西灾区。也许有朋友曾经认为年轻一代脆皮娇气，批评过他们以自我为中心，但这个夏天就在现场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朴素的行动就是他们的成长，也在证明他们的人生底色。安逸的生活没有磨平他们的热忱，危难之际我们看到了担当。当然也心疼这些逆行的年轻人，我们不忍看到悲剧发生。当新蕊的父亲说，我为儿子感到骄傲。我们也会记住这些逆行的青春背影，他们告诉了全社会什么是一代人的担当。也请每一位逆行救灾的你们保重自己，注意安全。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信息除了在各自的部门网站可以看到之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也会集中的转发各部门的决算信息。咱们普通人家过日子，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开销算个明白，才能把日子过得踏实。那国家的钱袋子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每一分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都关系着我们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从全年的收支总盘子到各类资金的具体去向，再到项目支出的实际成效，政府采购的明细情况，今年的账本不仅条目更细，也更看重花钱的实际效果。财政资金有没有真正花在刀刃上？中央部门的账本还藏着哪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变化？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1: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 这9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3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1: 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是吧？我们主要就是用于民生保障，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1: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0: 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1: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单位的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2: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的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把这个细化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3: 中央部门连续16年向社会公开年度决算，传递的信号也再明确不过，公家的钱每一分都要花得明白，用在刀刃上。晒的不仅仅是收支明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度。无论是民生保障的真金白银，还是政府采购的精打细算，每一笔开支的背后，都是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郑重承诺。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和去年相比同比下降了18.6%，高发态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检察官在办案当中发现，这一类违法犯罪的危害早就已经突破了个体利益受损的范畴，正在逐步向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蔓延。那为什么有人要打假官司？虚假诉讼又衍生出了哪些新的类型、新形态？最高检的检察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的类案分析发现，近年来侵害公有财产虚假诉讼滋生，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某公司利用虚增地上物的方式提高造价预算，于某

0: 土地中心签订土地收回协议书，又以虚构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骗取国家高额补偿金，涉及金额2亿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才避免国有资产损失。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级检察官李平说到了另一起案例。
1: 海南省检察机关曾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垦殖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家国营林场的厂长，为了把国营林场取得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偿款共计1500多万元非法占为己有，双方恶意串通，垦殖发展公司起诉国营林场，要求赔偿林地承包损失等。诉讼期间，双方很有默契地达成调解协议，一同借用合法的民事诉讼程序谋取非法的巨额利益。检察机关发现后提出监督意见，纠正了这起虚假诉讼，为国企挽回了损失。
0: 最高检民事检察厅一级高级检察官助理赵多丽娜强调，要重点监督涉及到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民事诉讼。
2: 国家和集体财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有的国有单位或集体组织管理人员与关联方恶意串通，虚构借贷、买卖、担保等民事纠纷，通过诉讼以无偿转让或低价出卖等方式侵占转移国有资产，造成国家和集体财产非正常减损，检察机关必须加大对这类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度。
0: 类案调研发现，在金融借贷领域，一些职业放贷人为将套路贷等非法把债权合法化，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虚假银行流水等方式放贷布局，借助虚假诉讼扰乱信贷市场秩序，破坏诚信营商环境。李平举例说，
1: 比如内蒙古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检察机关查明当事人刘某与陆某签订借款合同时，合同的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借款人刘某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远低于出借人陆某起诉时主张的借款金额，而且陆某的公司没有金融贷款资质，却多次从事套路贷业务。对此，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认定案涉合同致死无效。
0: 在保险行业，一些保险黄牛制造虚假理赔案件牟利，增加保险企业风险控制压力，侵蚀社会公平。赵多丽娜举例说，
2: 上海、浙江等地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不法团伙通过招揽交通事故理赔业务、篡改伤者病历、指导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鉴定意见提起民事诉讼，获取高额理赔款，从中抽取代理费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监督意见的同时，针对保险理赔风险和行业漏洞，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协同联手打击保险领域虚假诉讼，共同促进行业规范。
0: 类案调研还发现，国家或者地区性调控管控措施等公共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易发虚假诉讼。李平举例说，
1: 北京检察机关通过传统的调查核实方式和新型的大数据比对碰撞，发现魏某某等人先后89次与他人虚构借贷关系，借助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以及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帮助他人套取公积金并以此获利。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斩断伸向住房公积金的黑手，维护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
0: 赵多丽娜提示，为违法获取特定紧缺物资和资格等，行为人通过虚构、买卖、借贷、抵债等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提起虚假诉讼。
2: 这类虚假诉讼更为隐蔽，且多为涉众型案件，对诉讼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破坏性大，严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司法机关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司法实践中，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等专项资金是虚假诉讼常见瞄准对象，此类虚假诉讼挤占刚需保障资金，破坏诚信公平底线，掣肘民生保障政策长效落地。赵多丽娜说，
2: 河南检察机关办案中发现，一家百货公司2年内被66名员工密集起诉，员工全部胜诉，此前还有61人与该公司进行劳动仲裁均获支持。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认定这些案例为虚假诉讼，监督纠正，同时排查出全国多地数千条同类虚假诉讼线索，移送相关检察机关进一步核查，监督纠正了一批案件。
0: 李平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注重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0: 四大检查协同履职，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拓宽案件线索来源，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1: 针对虚假诉讼系统性、苗头性问题隐患，检察机关将一如既往研判案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和源头治理措施，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推动虚假诉讼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共筑公益保护司法防线。
2: 听完您也明白了为什么有打假官司的现象出现，那无非是有利可图，那些看起来是你情我愿的调解背后藏着的是挖公共利益墙角的算计。检察机关持续亮剑监督，多部门联手源头治理，就是要让这样的假官司无处遁形，守住司法公平的底线，护好人们共同的公共利益和民生保障。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左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暑假，出门旅游谁都想留下点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那不少朋友也习惯了举着自拍杆来费劲的找角度，要么呢可以麻烦路过的游客帮忙拍个合影，但是您懂的，拍出来的效果呀未必那么满意。现在有一些景区装上了 AI 智能抓拍系统，您只管在前面尽情的玩，摄像头会追着您拍，过山车俯冲的刺激瞬间，漂流溅起的水花，山顶打卡的笑脸，系统都可以精准捕捉，还可以自动配上音乐剪成短视频。游玩结束之后呢，您就去扫码付费，就能拿到专属的旅行 vlog，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省心？可是争议也来了，就在大家感叹科技改变旅游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里打鼓。从进景区开始，你的脸、你的行踪、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摄像头的全程追踪之下，这些敏感的人脸信息到底存在哪里，存多长时间，会不会被挪作他用？科技便民和隐私保护怎么才能兼顾？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观察。
4: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核心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5: 什么意思啊？
6: 反正抓住你喽！
4: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7: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飞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4: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

0: 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1: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0: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1: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0: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啊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0: 黄隐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要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0: 黄隐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景区装上 AI 自动抓拍，听着确实不错，但是再好的技术创新也不能越过隐私保护的红线。人脸信息是我们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一旦泄露就是终身隐患。把选择权真正交到游客手里，把隐私保护刻进技术设计、运营流程还有监管体系的每一环，让大家玩得尽兴、拍得开心、用得放心，这才是科技赋能文旅该有的样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您。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

0: 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军队23号称，对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呼吸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呼吸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当地官员称，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俄罗斯方面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13: 过去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对此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在2周前访美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搞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而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对加大对以色列的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美伊双方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美方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但可能难以达到目的。
10: 美方再次提出对于藁山核设施进行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借口就是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它最初始的一个立场。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它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对于伊朗来增加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被迫再做出相应的妥协。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藁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美国再次祭出地堡炸弹，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地下的核工事。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实际上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13: 在中东局势升级的背景下，红海航道与曼德海峡也面临安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2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沙特方面23号消息也证实，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分析指出，红海咽喉也面临封锁危险，后续中东整体形势恐怕会不断恶化。
15: 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啊，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13: 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军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随着美伊之间军事对抗的升级，最终是否会滑向全面对抗的深渊？随着冲突不断外泄，又将在中东地区引爆哪些新的危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是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那么此项法案有哪些具体措施？家长和孩子们的反馈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4: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一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两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16: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多线下活动，比如去公园打乒乓球、踢足球或者打排球。
17: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但我们会适应的。
14: 对于法案能否顺利实施，年龄核验可操作性以及禁令是否会治标不治本等问题，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仍存在分歧。法国国会议员、前教育部长安妮·热内泰说，
18: 孩子的大脑发育时间不应该成为被出售的商品，这些平台正在阻碍孩子大脑正常发育，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看看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我们的法案为教育年幼儿童的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框架，这将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
14: 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19: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14: 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20: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这禁令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14: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21: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14: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3: 法国的社媒禁令可以说是整个欧盟控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行动的一部分。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经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之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

0: 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而我们放眼全球，从2024年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以立法形式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如今全球已经有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宣布推进相关立法。全球的监管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把孩子们的童年从算法当中夺回来，让他们在真实的世界健康成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老龄化社会的种种话题，我们节目里都常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说说还在上班发挥余热的老年朋友们关心的事情。他们在法律上有个名字叫超龄劳动者。随着社会生活水平还有我们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有大量的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然有能力发挥余热，开拓事业。最近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这是我们国家的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精准回应和超龄劳动者有关的各种问题。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长期以来呢，是超龄劳动者认定工伤、主张权益的一道坎儿。您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或者您自己就是，可能是被返聘的行业专家、技术骨干，也可能是干保安、保洁、后勤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他们年龄大了，但是干劲十足，也是保障城市运转、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方面的重要力量。但就对这些超龄劳动者来说呢，权益保障问题却是非常值得关心。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些年涉及超龄劳动者权益类案件呈现了上升的趋势，案由集中在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等等方面。那加强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也是回应大家实实在在的期待。在此之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曾经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那比方说，最近施行的这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就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那超龄劳动者上班遇到的种种问题，能不能通过这份暂行规定都说清楚？遇到新的劳动纠纷又该怎么解决？今天呢，我们特地请到了长期帮劳动者维权的全国律师协会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秘书长石富茂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
2: 石律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暂行规定的法律效力啊？
3: 提到法律效力，实际上想明说它是什么一个性质的一个文件。这个暂行规定呢，它是人社部联合其他那个部委一块儿下发的一个叫部门规章。实际上就是人社部是一个部级单位，它是有权利制定法律的，但这个法律层级呢叫规章。它不像咱们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那个法律，也不像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它也有法律效力。你比如说咱们原来用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咱们大家都领工资，实际上也用的是暂行规定，它也有法律效力。但是呢，它的级别低于像劳动合同法、劳动法或者是工资支付条例，级别低一些，但是它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2: 所以大家就关心这个它的法律效力，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超龄劳动者来撑腰呢？
3: 它效力上是刚才说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它与上位法冲突的，那肯定以上位法为准，因为它是个刚出台的部委的规定，所以说它的内容上并没有与其他的部委相冲突，没与

0: 在这个安全卫生方面，应该按照老年人的体力给匹配岗位，因为毕竟是超龄劳动者嘛，所以说他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等等方面啊，可能还要予以考虑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没有认定这些人就是劳动关系，但是几项基本的保障还要予保障的，这是基本权利嘛。你说报酬啊、工伤啊，就这些东西，不论他是劳动关系还非劳动关系，都要做一些基本的保障，所以说还算是画了一个线。
1: 那画的这些线，您刚才也讲啊，它因为是新近出来，然后刚刚正式施行的，能不能马上就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去判案子、审案子就能用上吗？
0: 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在2026年的今年7月1号发生的，比如说工伤事故啊、欠薪呐、等等啊，是在审案的时候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溯及既往的效力。你比如说以前的案子，我能不能按照这个标准要？那不行。比如说从今年7月1号之后被拖欠的工资啊，或者发生的工伤啊，或者说必须缴保险呐、等等啊，这都是可以的。它生效之后，就应当按照暂行规定的内容去判案了。
1: 对于超龄劳动者来说，大家一方面是关心真的发生纠纷了，要上法庭的时候他能不能保护我们；大家也得想到说，日常不可能说每一件事情都去打官司，怎么能够让这些超龄劳动者所在的用人单位，包括跟他们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去纠正一下以前的认知，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这种合法权益？您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要突破的地方？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国家在发生变化，咱们的社会发生变化，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所以说，既然这个文出来了，咱们大家都要去宣传，都要去遵守。但是如果说遵守的不好怎么办呢？实际上法律也有规定，那么应当有劳动监察去查处。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这次暂行规定为超龄劳动者上工伤保险费，不缴付工伤保险费，那也是违法的了，是可以有劳动监察这种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去查处、去引导，这是一个这个行政规范。另一个呢，实际上还去引导更多的用人单位应当去签订协议。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协议，就是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劳动关系，它也应当去签订协议。这是咱们这次暂行规定里面的明确的要求。这次暂行规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不要再纠结，说我超龄了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不用过多纠结，只要是用工了，双方就应当签订书面协议，不用过度纠结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因为在咱们以前的审理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里边，超龄人员都按照劳务来处理，但是现在呢，就不用再纠结了，只要是用工了，那么就应当按照这次暂行规定的标准去保障这些劳动者的权利。所以说呢，这次的协议我觉得还有个这么一个好处，就是不要过度纠结，只要你这个超龄劳动者提供服务了，你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保障了。你要说突破的话，我觉得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应当对这些超龄劳动者这些认定工伤啊压缩时限，因为以前的按照传统的工伤认定，可能还要需要认定劳动关系啊等等啊。现在呢，我觉得一定要让这些工伤行政部门这些这个人员要知道。只要确定用工关系了，就予以认定工伤。我觉得这应该突破。另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像家政啊、像平台呀、或者是这个农村临用工啊，劳动者比较多的这个，我觉得就应当宣传。只要有事实管理，就应当认定为一种用工。从这个突破来讲，还是在不要纠结劳动关系。我觉得也是在实践中的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问题吧。
1: 这可能是我们要解决接下来很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0: 是的，
1: 而且
0: 实际上这里边原来呀，咱们一直把50、60所谓一刀切。一定要知道，《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原来司法解释一的第32条。以后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不要纠结他是不是超龄劳动者了，因为咱们这次出的这个规定就叫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所以说不要过度纠结他是这个超龄人啊，还非超龄人员，只要在单位工作了，那应该保证他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叫清晰而明确。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明确的是，也提示更多的人啊，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不意味着他在劳动中其他的权利也得到保障。你比如说，没有签订的协议的时候，是不是给二倍工资？在劳动合同终止会违法解除的时候，是不是有经济赔偿、有赔偿金？这个仍然是没有的。这次保障的就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的工资、你的休假、休息休假、你的工伤待遇。你的岗位对于其他的一些保障，你比如说年休假呀、福利呀、解除或者终止的经济补偿啊，现在还没有，将来也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完善和规范。
1: 其实就像刚才石律师所说的哈，老。

老人们发挥余热，超龄劳动者安心就业的保障确实需要各个方面来努力。用人单位呢，首先需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那相关的执法司法部门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还得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等权利救济。而作为超龄劳动者本身，也要增强维权的意识，要注意留存考勤、工资发放等等相关的凭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每一位劳动者的每一份劳动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实实在在的保护。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0摄氏度。持续高温之下，身体出现哪些反应需要格外警惕？大热天不出汗是热射病的先兆吗？热射病急救黄金30分钟应该做点什么？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我的兄弟李元霸。儿啊，你兄弟天下第一有什么好处啊？父亲，而今天下大乱，十几家反王已然扯起反旗要反对隋朝啊。这十几家反王当中有多少战将，可是天下第一勇将在哪儿呢？在咱们山西太原唐王府中，我四弟李元霸呀。父亲，早晚这隋朝的江山得归咱们李家所有。说到这儿，李世民就跟柴少还有哥哥兄弟说，姐夫哥哥弟弟，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话说出去，这是我的用心，碰巧啊，也许我的话就能应了点。李渊十分明白李世民的心思，世民呐，你的用心良苦我十分清楚，可是元霸这孩子虽然有膀子力气，要是在马上一战赢宇文成都可太不容易了。柴少乐了，岳父您放心，马上一战我四弟也能赢了宇文成都。哎呀，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天下第一的把式，从来没打过败仗啊。岳父，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跟市民呐早就用上心了，这十八般兵刃挑着样的让我四弟练，可是四弟什么都不爱使，就爱使锤，因为他力气太大了，别的兵刃他使得轻啊，所以我特意给他画了一对锤，这对锤是按照我父亲存下的一份兵刃图上的锤做的，锤叫擂鼓瓮金锤，锤重320，每一只都160斤沉呢。啊！李渊一听就愣了，思昌啊，擂鼓瓮金锤，是不是锤是腰鼓形横着插上一根棒啊？岳父，对呀。哎呀，这个锤可太不好使了。已然有多少年没人在世上使用了，而且锤沉力猛，上阵临敌要对付宇文成都，他的唐法巧妙，两个人都有性命之忧啊。岳父大人您放心吧，我已然把锤的招数全都交给了我的四弟，上阵打仗虽然他没有经验，但是您别瞧我四弟傻，我四弟可有个拙心眼啊，我让他怎么动手他就能怎么动手，您放心，绝对让我四弟赢了宇文成都。好啊好啊，等一会儿让元霸十世锤我得亲自看看。好啊，岳父咱们现在就走。好，爷儿几个马上奔后花园，到了后花园就把李元霸叫来了，让李元霸练他手中的一对擂鼓瓮金锤。李元霸高兴了，双锤舞动如飞。李渊一看呐，不但我四儿子锤使得好，而且我这个女婿柴少柴思昌还有我的二儿子李世民早就用上心了，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看出来李氏灭杨广的决心。好，李渊心中十分清楚，二话没说

0: 如此我就放心了。咱们再说昏君杨广，在太原休息了几天之后，又带着手下文武官员到雁门关面见突厥的启明可汗，前去饮宴去了。虽然说雁门关离太原就几百里地，可是当时交通不便，往返耽搁日期有一个多月。等杨广回到了太原，马上打听宇文成都的病情。宇文成都的病依然快好了，一个是有皇上的旨意让太医给宇文成都治病，二来呢相府舍得花钱能买好药，再说这太医十分用心呐、宇文成都身体底子又好，所以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他的父亲兼相宇文化及呢，也是随着杨广到了雁门关，回来之后马上来到宇文成都的屋中。儿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爹呀，我这个病依然大见好了，不过心里头老有点堵得横，这两肋呀有时候还一阵一阵的刺痛，现在呀吃喝都没有关系了，饭量也增加了，用力可以随便了。父亲，请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选择吉日在南门外教军场，我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在马胜一战争夺第一。宇文化及拉着宇文成都的手叹了一口气，儿啊，什么事都想开一些吧，什么天下第一不第一的，这第一咱们不要了行不行啊？父亲，您这是什么意思？儿啊，你听我说，你看我偌大年纪，就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你的二弟三弟都已然故去了，你想想，你要跟李元霸比试武艺，万一有个好歹的，爹我已然年过半百了，再失去你，你说让我是死啊还是活呀？要依我说，咱们爷们儿不怄着气了，这名分咱们也不争了，这个牌子不就是开皇天子赐的一面金牌吗？找个辙，哎，找个台阶儿，把这面金牌给了李元霸也就算了，他是个傻子，跟他较什么真儿啊？啊，儿啊，你能不能听微父这篇话呀？宇文成都一听摇了摇头，因为成都跟他父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父亲呢，您说这话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这么多年的功劳，这么大的声望就白白扔了吗？我就把御赐的金牌拱手让给李元霸吗？父亲，大丈夫顶天立地，走马当先，如果我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输给李元霸，我认了。父亲，我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金牌给了李元霸，传到天下人耳朵里，说我宇文成都拒敌了，我输了他是我没能的，有道是钱压奴婢，一压当行。父亲，您马上禀报当今万岁，我一定要跟蒙勇大将军分上下论高低。不管宇文化及怎么劝，宇文成都就是不听啊。宇文化及没有办法，就把宇文成都的话原原本本的禀报了隋炀帝杨广。杨广一听宇文成都的病好了，挺高兴，马上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杨广这道旨意马上就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李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堂，然后把上差伺候走了，就把四个儿子跟女婿柴少全都叫来了。李渊把事情说了，李元霸一听高兴了，嘿， 老头啊，你放心，反正金牌我得夺。哎，我要是不摘金牌，就我姐夫这大轰隆隆五个小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李渊也乐了，不过儿啊，你可要多加小心。
1: 哎，爹。
0: 李渊这么一听，怎么光叫爹了？从小长这么大，可是头一回呀。元爸呀，今天你怎么管我叫爹了？
1: 嘿、哎，你是爹就是爹，今天叫你，因为我要得天下第一。嘿、哎，
0: 李渊心说：谢谢，得天下第一，我这老头不叫了，能管我叫爹了？元爸呀，你要是得了天下第一，从今以后可不许再叫我老头了。
1: 嘿、哎，老头哎，那可改不了，顶多叫一回。嘿，李渊心说：“傻贱傻贱，就是我这四儿子李元霸呀。”
0: 一家人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李元霸如何赢了宇文成都。然后柴少跟李世民又把李元霸叫走了，让他练这锤。隋炀帝杨广这道旨意，一道旨意传到了唐王李渊的府。另一道旨意就传到了宇文化及的相府。宇文化及接完旨意之后，悬挂中堂，把上差伺候走了，就来见儿子宇文成都。一看宇文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正在这坐着陪宇文成都这喝茶呢，丞相一进来，大家赶紧站起来了。宇文成都深施一礼而拜见父亲，十二员战将上前施礼拜见丞相。啊，成都啊，啊，你们大家全都坐下吧。大家伙坐下了，宇文化及也落座了。儿啊，万岁已然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在南门外教军场让你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儿啊，我老是滴溜着心呐、啊，恐怕你在教军场动起手来，出了一差二错呀。父亲呐、啊，您千万千万要放心。您想想，这个李元霸只是有膀子笨力气，就凭他这个样，马上的功夫未必如何。他连一匹马都没有，那么。他怎么能骑过马打过仗呢？我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要经验有经验，要武艺有武艺，我何惧李元霸呀？话虽如此啊，儿啊，我怕你争不下来这第一。父亲，您尽管放心，我不但要拿下这天下第一来，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商议，请您跟万岁请旨啊。成都，请什么旨你快说。父亲，请您跟万岁面前请旨，我呀要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生死一战
1: 啊。
0: 宇文化及一愣，就在这时候，宇文成都旁边坐着一位战将，姓刘名平。这刘平站起来了，刘平冲着宇文成都抱拳拱手：“将军，我们跟随您不少年了，今天您把话说出来了，我们知道您要跟李元霸生死一战，只要丞相在万岁面前请下旨来，我们十四个人保着您。”手持兵刃，骑着马，准备好了。如果您赢了，那当然最好了。如果您在教军场有个闪失，或者有了危险，我们十二匹马一齐上，我们保您。宇文成都是个有心计的人呐，刘将军，你们十二个人一齐上，打算怎么办？将军，我们一定把李元霸置于死地。就算当今万岁怪罪下来把我们杀了，我们认了， 十几年来您对待我们可以说恩重如山，我们一定替您解心头之恨，出这口怨气。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乐了，这主意可太好了。没想到宇文成都摆了摆手，六将军，这可不行啊，这事情万万做不得。甭说我这凤翅金堂输不了李元霸，即便我输了，你们不能上去。虽说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可是真正的好汉绝不怕人多。我想李元霸如果能胜了我的凤翅金堂啊，你们十二个人上去也没有用啊，弄不好你们十二员战将都得死在李元霸之手，那是白白送命啊。再说了，李家父子也不是好惹的呀，如果你们真的把李元霸给杀了，人家李家父子能玩得了吗？此事万万使不得。这十二员战将跟随宇文成都多年了，知道宇文成都的脾气跟他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十二人全都答应，好，将军您说的对，我们听您的。宇文化及看了看宇文成都，知道儿子的脾气秉性，当时就没说什么。宇文化及到了晚上，命手下人背着儿子宇文成都，就把成都手下十二员战将给叫到自己的卧室。十二个人上前施礼，拜见相爷。相爷，您找我们有事吗？啊，众位将军请坐。你们今天白天出的主意，我看太好了。不过我儿成都是不乐意呀，所以我当时没说，今天晚上把你们找来，跟你们商议商议。比试的时候，你们瞧着。如果说我儿的凤翅金堂赢了李元霸，那就万事皆无了。如果他一旦输了，就请你们众战将骑催坐马，各斗丝缰，给李元霸来个七下火龙棍，要他的残喘性命。杀了李元霸之后，如果当今万岁不答应，李家父子不答应，没关系，有我在，我保你们安然无事，责任呢全都揽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豁出我万贯家资，豁出我这丞相的相位不要了。你们放心，我也得保你们平安无事，只要要了李元霸的命，我们父子就称心如意了。众战将听了宇文化及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答言。宇文化及心里太清楚了，琢磨着这十二员战将啊，跟我儿子宇文成都这么多年了，也跟宇文成都的脾气有点相似了吧。宇文化及猜对了，这十二员战将刚才在宇文成都面前说这些话，确实跟成都有了感情，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宇文成都就是第一。对于丞相宇文化及，他们并不是看得很重，只是不敢得罪罢了。宇文化及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将军，你们放心，我跟了万岁这么多年，我在万岁爷驾前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啊，你们就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呢，我已然让管家给你们每人预备了10000两银子，如果万一有了意外，有了伤，我再补偿你们。真要是把李元霸杀了，嘿嘿，那就不是10000银子了，你们全家这一辈子吃喝都用不了的，让你们后世永享功名富贵，全都包在我宇文化及的身上。来呀，管家过来了，12份，每人10000银子。俗话说得好，财帛动人心呐。再说了， 这时

0: 二员战将，久在相府，知道宇文化及这个人，你不答应他，恐怕这条命也得扔了，而且银子到不了手吧。刘平头一个站起来了，十一员战将也全都站起来了。丞相，请您放心，我们一定遵相爷的话去办。好吧。宇文化及瞧着十二个人拿着银子走了，宇文化及一阵奸笑啊。书要简短，到了比武这天，隋炀帝杨广带着文武百官由打晋阳宫起驾，来到南门外的教军场。这个教军场不小啊，有东西两个看台，正中是帅台，也叫将台。今天比武，皇上要亲自观看，所以呢，他的座位就在正中的帅台之上。隋炀帝杨广来到正中落座，在龙书案的前边，上垂手是靠山王杨林，下垂手是北平王洛邑，双王落座了。两旁边站着四相九卿八大朝臣，其他的文武官员就在帅台之下文东武西是排班站立。在将台的周围全都是护卫军，教场当中间地方也十分宽阔，羽林军虎贲军把守，李元霸呢在东园门外等着，柴少柴思昌帮着他，宇文成都呢带着手下十二员战将在西园门外等着。昏君杨广休息了一会儿，马上传下旨意，传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上将台，朕要划将。黄门官领旨，马上传下旨意。李元霸就问他姐夫柴少：“
1: 哎，姐夫啊，皇上老头叫我去，我得去见驾。”
0: 四弟呀、啊，你去吧。不过我得嘱咐你一件事儿，皇上他得问你使什么兵刃，你呀就说使锤，你可别说是擂鼓瓮金锤，要不然的话宇文成都他听明白了，他就不跟你打了。奉是金堂是不容易对付你手中这对锤的，这意思你明白了吗？
1: 嘿、哎、姐夫，我不傻，我明白，我不说，我就说楞登锤。
0: 哎呦，柴少哲乐，好好，你就说楞登锤。宇文成都这边，李元霸在那边，两个人催马出了东西园门，直奔将台。来到将台旁边，两个人甩灯离鞍下马，迈步腾腾腾走到台上。宇文成都、李元霸见驾，两个人比武，到底谁是天下第一？金锤夺凤堂，雷轰十二节，下回再说。

0: 们就不比了还不行吗？哦，看起来老丞相你认为这个比法不太适当，那么要以你之见呢？万岁呀、啊、常言说得好，双雄不并立，二虎不相争，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要据臣愚见，许可他们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不知万岁意下如何？哎呀，这个隋炀帝杨广不是傻子，他听宇文化及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死一战，若有闪失，死而无怨，这可是人命关天呐、啊！既然是宇文化及提出来，那么他肯定认为他的儿子宇文成都能够打死李渊吧。比武是双方，宇文成都的父亲说话了，那么这李渊吧他父亲唐王李渊还在这儿呢，我问问李渊，如果李渊要是愿意，那我就可以恩准了。唐王李渊何在？臣在。唐王，宇文丞相所奏之语，你可曾听见呢？李渊这时候心里正在琢磨呢。宇文化及说了，两个人要生死一战。好啊，慢说我儿子李渊霸不至于有危险，纵使有危险，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你可要明白呀、啊，我李渊有四个儿子，可你就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了，难道说我四个儿子还跟你一个儿子比不过吗？想到这儿，李渊就下定决心了。万岁，既然丞相说了，只要我儿认可，就让他们生死一战。李渊也会说话，宇文化及，既然你说了，那么你跟你儿子商量了。我没跟我儿子商量，我同意了，我得问问我儿子同意不同意。李渊霸愿意了，生死无悔，那就好办了。杨广就问了问李渊霸呀，刚才丞相所说的事情你听明白没有？嘿嘿，皇上老头啊，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哎，那嘟小子要把我打死了，就算白死。哎，我要是把嘟小子打死了，也算白打，不是就这么这样的事儿吗？哎，我听明白了。李渊心说：“我儿子到底傻还是不傻呀？”杨广笑了笑：“那么你可愿意呀、啊？”老头嘞，你是皇上老头，你说话算话，就按你说的办，你说行，哎，我就行啊。好，虽说是宇文丞相提出来的，我也得问问宇文将军。宇文成都啊，你认为你父亲说这样比武，你可认从啊？宇文成都躬身一礼：万岁，既是我父亲说的，那我就应当依从。宇文成都心里怎么想啊？李渊霸呀，别瞧你力跨双球，你只不过是力大无穷，马上一战可是奥妙多端呐、啊！我让你尝尝我凤翅金堂变化无穷的厉害。他正想着呢，隋炀帝杨广就问李元霸呀，你使什么军刃呢？
1: 哎，皇上老头儿要问呢，我使一对锤，我管它叫楞登锤。哎，李渊心说我儿子起这名字真不错，楞登锤。
0: 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原来李元霸使锤，使锤我更不怕了，我这凤翅金堂是长兵刃，他这锤是短兵刃，
1: 我长兵刃还赢不了他短兵刃吗？一寸长一寸强啊，何况我宇文成都凤翅金堂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0: 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又看了看唐王李渊，丞相
1: 唐王啊。话虽如此，我想你们两个人应该在朕的面前立下无悔状，每个人写一份，上边把今天比武生死无悔的事情写清楚，呈交朕，以防事后反悔。臣遵旨，臣遵旨。内侍马上就在皇上的龙书案前边，左边放一张小桌子，右边放一张小桌子，每张桌子上放好了一份文房四宝。唐王李渊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好了之后在下边签字画押。宇文化及拿起笔来跟唐王李渊可不一样啊，提起笔来他这手就有点哆嗦，为什么？心里头二话，心说我可就剩下宇文成都这一棵苗了，万一成都有了生命危险，我还活不活了？不过他看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不写也不成了，写吧。宇文化及哆了哆嗦，把这份无悔状写完了，签字画押。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两个人望上一地，太监接过来呈到了昏君杨广的龙书案上。杨广看了点了点头，宇文成都，臣赞。李渊罢，
0: 嘿，皇上老头您叫我，我在这儿呢。
1: 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动手比武吧。臣遵旨。
0: 哎，好嘞。
1: 宇文成都跟李元霸腾腾腾下了将台，宇文成都是出西园门，李元霸就奔了东园门了。出了东园门，柴少就问四弟呀、啊，在台上怎么这么大时间，干什么来了？
0: 嘿嘿，姐夫有意思，我爹呀，那他跟那个宇文成都那东小子他爹还立了无悔状，生死状啊。
1: 兄弟，什么叫生死状啊？
0: 嘿嘿，打死没打呀。
1: 哦，柴少说我明白了，立下生死无悔状。四弟呀、啊、你打算怎么办？
0: 嘿嘿，姐夫，反正我呢要这盆没心把这都小子弄死，他呀要想把我置于死地，嘿嘿，那叫妄想。姐夫，甭管怎么着，我得把天下第一这盆夺过来。我要得这天下第一，嘿嘿，不然的话，你这几个轰隆隆我也受不了啊。
1: 好，四弟啊，咱们可就这么办了。你把这牌子夺过来，只要牌子一到手，我呀，永远不让轰隆隆爷儿几个再到咱们家来了。
0: 那可好嘞，冲这轰隆隆，姐夫您放心，今天呢我玩命了。
1: 又等了一会儿，天交正午了，杨广这才命人传旨来呀，传孤家的旨意，让宇文成都跟李元霸争夺天下第一名，朕要亲自观看。御前太监说了一声臣遵旨，旨意传下来了，就听见南边八面大鼓，东边八面大鼓，西边八面大鼓，一共24面大鼓，鼓声震天，人声呐喊，这些御林军，这些虎贲军齐声喊嚷，威武啦，鼓声就响了。头痛鼓一响，东园门西园门打开了，紧跟着二痛鼓响，李渊把一催坐下万里烟云罩，带着李渊手下的亲兵就冲出了东园门。西园门呢是宇文成都带着手下12名战将还有亲兵也冲出来了。三痛鼓响，宇文成都一催坐下马，掌中凤翅金堂，直奔教军场正当中。东园门李元霸也一催马过来了， 上至昏君杨广，下至文武官员，全都注目观瞧李元霸。为什么？宇文成都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虽然说看见李元霸力跨双球大闹晋阳宫，可没看见过他骑马打仗啊。所以大家一瞧李元霸，嘿，好人样啊，头戴乌油盔，身上披着龟背大印乌油甲，内衬一件黑缎子战袍，前后护心镜亮如秋水，冰盘大小，身背后青缎子四杆护背旗，师门带沙腰，内沙佩戴一口重钢剑，大红的中印青缎子战靴，胯下一匹马，这匹马好样的。头至尾丈四长，蹄之背九尺七，细旗翠大蹄碗，唐了脖吊肚，安产交环，满都是新的。马挂威武灵，人也精神，马也精神。这匹宝马正是靠山王杨林那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李元霸身背后掌旗官挑着一面大旗，大旗是黑缎子的，当中间白月光，上边绣着蒙勇大将军五个大字，白月光中斗大的一个李字。昏君杨广跟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就瞧李元霸掌中这对兵刃。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这两位老王爷同时大吃一惊，啊，这啊字也是同时脱口。为什么？两位老王爷可经得多见得广啊，多少年了没见过这种兵刃出世啊。北平王罗毅心说，我只是在兵刃谱上见过这对锤，而靠山王杨林心里想什么呀，我只是听人传言汉朝的大元帅马援研究过这对锤的锤法，可没听说谁敢使这擂鼓瓮金锤呀、啊！今天这锤又出现了，哎呀，杨林两只眼睛都直了。罗毅就跟杨林说：“靠山王老千岁呀、啊，您看这对擂鼓瓮金锤，世上多年不见，今天可又出现了。”杨林是双眉紧皱。那么杨林为什么皱眉呀？咱们前边说过，靠山王杨林这一辈子就喜欢过三个人，头一个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第二个是潼关的元帅花刀将魏文通。没想到魏文通死在了一次长蛇阵当中，第三个那就是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没想到秦琼造反了，现在只剩下宇文成都一个人了。虽然说宇文成都从来没打过败仗，可是今天杨林一看李元霸手中这对锤，就替宇文成都担上心了。李元霸力大无穷，他肯定使得了这对锤，这对锤320斤沉。那么既然能使这锤，看起来他练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敢使这锤，他的武艺就低不了啊。老王爷正在着急呢，李元霸紧催坐下马，万里烟云罩，奔跑如飞，嘴中高声喊嚷：“哎嘿，杜小子呀！”咱们两个人纷纷上下见见高低，都晓得你可留神。靠山王杨林注目观瞧，就不敢多想了。常言说得好，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宇文成都一瞧李元霸，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两个人一碰面，宇文成都手持凤翅金堂，李元霸手中一分双锤，
0: 教军场内上至昏君杨广、文武百官、羽林军、护卫军、虎贲军，所有人的眼睛都集中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一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这回可开眼了，这叫意死相拼呐、已然传开了宇文化及跟唐王李渊为他们两人的儿子立下生死无悔状，看这意思，这两个人也是玩了命的。宇文成都奉旨金堂在手中一举就构成李渊罢了。那么什么叫奉旨金堂啊？这堂呢当中是个尖儿，奉旨嘛就俩翅，一个翅朝上，一个翅朝下，每个翅都有七个弯儿，这样呢就好像凤凰单展翅。这奉旨金堂可不好使，讲究三个字，是铺砸盖，不但得力大无穷，而且手底下得特别的利落，如果你使不利落，这躺翅子就能把自己坐下马的马脖子给拉了。所以说只有宇文成都奉旨金堂才是天下第一的把式。宇文成都这奉旨金堂快够着李渊罢了，呜，这大堂往下唰就下来了。宇文成都必须得先下手，因为他使的是长兵刃，长兵刃见着短兵刃是长见短不可缓，你必须得先动手，不然的话你后动手就麻烦了。所以说奉旨金堂呜他下来了。杨林看着，李渊也看着，就瞧李渊把手中一举这对擂鼓瓮金锤，嘴里就喊上了，哎呦我的姥姥喂。他嘴里喊着姥姥，靠山王杨林可就跟罗毅说，罗贤弟啊，你可别拿这李元霸当傻子，他这手锤叫冲天问世锤，想变什么招数就能变出什么招数来呀。李元霸嘴里喊，哎呀我的姥姥，他这锤确实使的是冲天问世锤，心说我姐夫让我拿锤问问，好夺他的奉旨金堂。说书迟真事快，唰这堂带着风就下来了。就瞧李元霸轻轻的往里边一裹裆，闪开了奉旨金堂的躺翅子，他眼睛可瞧着呢。这时候躺下来，这躺的翅子唰这么一横，嘿，李元霸这功夫抓得好啊，立刻把右手锤唰一立，啪，就搭在这奉旨金堂躺翅子后头了。李元霸天生的履历过人呐、用力往过一拽，豆小子你撒手吧，嘿。宇文成都想不撒手办得到吗？躺翅子被锤挂住了，摘也摘不了了。宇文成都使尽全身之力压住奉旨金堂，办不到啊，他就觉得前面有九头牛在拽自己的兵刃。李元霸愣把这奉旨金堂给拽出去了，这奉旨金堂的后边愣把这宇文成都左手的手心给拉了一大口子，唰的一下这血就流下来了。哎呀，宇文化及手下的战将全都叫出声来了。为什么躺撒手了，宇文成都就赤手空拳了。紧跟着傻小子李元霸唰把双锤一举，平着就奔着宇文成都的左右额角过来了。靠山王杨林老千岁一闭眼，心说完了完了，宇文成都啊，砰一声巨响震动天地。北平王罗毅说，老王爷您睁眼。靠山王杨林再一睁眼，哎呀，杨林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啊？奉旨金堂撒手了，宇文成都没辙了，赤手空拳呢。李元霸双锤快，左边右边两只锤就奔着宇文成都脑袋打来了，宇文成都还跑得了吗？
1: 宇文成都赶紧来一大低头，就听见两锤相碰，啪！这一声巨响，就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之上，震得他这耳朵吱喽喽喽喽喽喽放响箭呐。两匹马冲锋过去，李元霸在上手。李元霸心说：“杜小子，刚才立下无悔状了，我应当一锤把你小子打死。哎，既然你躺到撒手了，反正你也输了，金牌归我了，我就饶你这条命，我没心让你死。”所以李元霸把右手锤举起来，在宇文成都的头顶上晃悠。嘿，杜小子，你接我锤，我打死你！宇文成都的冷汗全下来，心说我完了。唐王李渊心说，儿啊，你这锤怎么不下去？你要下去就能打死宇文成都了。到底后事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高莹，欢迎您收听本期节目。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话到嘴边突然忘记说什么了，走进房间却一下子愣住，想不起原来要拿什么。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而已，然后一笑而过。但其实这些偶尔短路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脑一种复杂的生理过程。当遗忘不再是偶尔的插曲，原本不会忘记的信息，比如亲人的名字、熟悉的日常技能，甚至回家的路，都记不住时，那这可能不再是普通的遗忘，而是认知障碍悄悄来临的信号。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块记忆的橡皮擦。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个工具箱，里面存放着我们用来认识世界、处理信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些工具有负责记忆的，有负责语言能力的，有负责执行能力的，有负责辨别周边环境的。当大脑里的这些工具变得不好用时，可能就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认知障碍是阿尔茨海默病吗？认知障碍范围很广，根据严重程度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如果仅仅是记忆力下降，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如吃饭、穿衣、理财基本能够独立完成，这种情况就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当认知功能受损严重，不能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需要他人照顾时，这就到了痴呆的阶段。像阿尔茨海默病、脑血管病之后出现的血管性痴呆。

等。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属于认知障碍的其中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谈一谈认知障碍都有哪些类型。一、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是一种介于正常衰老和痴呆之间的认知状态，主要表现为记忆、思维或判断能力的轻度下降，但是并未达到痴呆的程度，不影响日常生活。在这类人群中，每年约有10%至20%患者会进展为痴呆，而正常老年人每年有1%至2%会发展为痴呆。所以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一个风险信号，早期识别和干预非常重要。二、不同类型的痴呆。大家熟悉的痴呆大部分指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大多以记忆问题为首发，表现为难以记住最近事件，或者重复提问、放错物品等，有的还会伴有轻度的找词困难和视空间问题。随着疾病的进展，记忆衰退加剧，可以扩展到远期记忆，认知问题全面化。比如有的人会有语言的障碍，词不达意，有的人会出现视空间功能受损，如穿衣困难，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等。还有的患者会伴发行为和精神异常的症状，如敏感、多疑、易发脾气，晚期可能出现丧失基本生活能力，无法辨认亲人，语言能力丧失，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三、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患者在病史中常有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事件，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病情发展呈阶梯式，患者可能因为一次中风认知功能突然下降一个台阶，之后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甚至略有恢复，但当下一次脑血管事件发生时，功能会再次骤降，所以它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血管性痴呆的临床表现取决于患者脑血管病变的位置，比如反应慢、思维不清晰、解决问题能力差等，这些执行功能下降往往是首要信号，其次是情绪变化，如抑郁、情绪不稳和性格的改变。当我们怀疑出现认知功能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忘记重要的事，或者突然叫不出熟悉人的名字，不必过分担心，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做一些改善记忆的练习，预防痴呆的发生。比如通过简单的计算题、数独游戏等锻炼大脑，或者通过习练十二段锦等养生功法，外调内养，心身兼修，像其中的叩齿、磨肾、凝天骨等动作，易学易练，同时具有补肾益脑的功效。如果频繁出现记忆问题，比如多次忘记重要事情、忘记关火、忘记锁门，或者感觉语言表达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看见笔，说不出这个物品叫笔，只能说出这是写字用的，或者以前很享受可以轻松完成的事，如做饭，现在却难以完成。如果出现这样的变化，可在家人陪同下去医院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来确定是否需要治疗干预。认知障碍不是简单的老糊涂，它是一场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早期记忆的改变是大脑发出的求助信号，也是我们干预的黄金窗口。通过科学的认识、积极的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有能力延缓它的进展，
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光彩。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8: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7: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书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5: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21: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3: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 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

0: 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货物贸易出口、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造船如何领航全球？
0: 风线瞭望，G20舰载直升机分别在2艘075上起降。G20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2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儿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这合理吗？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相关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此刻提示，台风来临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邻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截至23号上午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到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5%。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美国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公司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声明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3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06.93点，收于51,711.65点，跌幅为0.9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0.66点，收于7,408.3点，跌幅为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53.21点，收于25,137.69点，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行1/4决赛，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成功晋级4强。今天休整一天后，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在明天进行2场半决赛较量，中国队迎战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七八十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多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曲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际方面的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8: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的空袭。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8: 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然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4: 伊朗军方23号晚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基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声爆炸声。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军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了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8: 就近期美方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的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

0: 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三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两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美国参议院23号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他说，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
2: 古特雷斯强调，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不可接受，这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地区各地的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出路。
0: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和能源价格层面。
3: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

0: 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1: 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国际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
1: 先来看消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6: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8: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7: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8: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

0: 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再来看外贸，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
4: 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之外，外资结构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5: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1: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4: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一到六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

0: 加至26.7%和85.9%。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签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中国船舶工业能否借绿色动力之势开启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三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4: 上半年手持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2: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4: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2: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3: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2: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3: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 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2: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彦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3: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啊，要保交船、快交船啊，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啊、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公众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1: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7: 直20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6: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7: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信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6: 直20相继从2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7: 按照报道，我们2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2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零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

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二零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2: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1: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2: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1: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2: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075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071啊，叫072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075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这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用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0: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以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3: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确认。 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消费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4: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5: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4: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5: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嗯，没错，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 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6: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

0: 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1: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0: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4: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在面临着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会有着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
5: 的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5: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8: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5: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9: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5: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结果，
13: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4: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

0: 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书接上回，天内独行张景龙真够狠的，在征得妻子的同意之后，下了毒手，把尹文、尹武当场击毙，打了个脑浆崩裂。老贼尹凤魁眼都红了，为了给儿子报仇，过来就玩命，连砍三下，张景龙没还手。左躲右闪，最后张景龙说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三招？一，你女儿是我妻子，你是我的岳父老泰山，不管你是人不是人，你是我岳父，我让你头一招。二一招，咱两家是亲戚，哎，看在你女儿的份上，我让你第二招。第三招为什么没伸手呢？咱特殊情况下相遇，你是我的老岳父，现在我送你平安的去西天，我再让你一招，你再胆敢动手，休怪我六亲不认。好啊，你把我气死了，唰一刀又砍起来。张景龙一想，我的梦得我圆呐、啊，不毒不狠非丈夫，到这儿不能想这个再想那个了，没有用了，我不杀他他得废我，没有十几个照面，啪这一鞭，正愁的尹凤魁太阳穴上把脑瓜盖都给打飞了，老家伙连坑都没坑就死于非命。尹丽华看得轻轻的啊，又昏过去了。恨归恨呢、啊、那毕竟是亲爹呀。但清醒过来之后一想，也只好如此了。哎、张景龙解决完了之后提鞭的回归本队。丽华呀，我可听你的话，我下地毒手。你能不能原谅我那是你的事儿了。事情头逼到这儿，我是迫不得已。丈夫你做的完全对。好嘞，你能原谅我就行。那位说小姨子没钱亮，黄天霸等人都在身后，他们怎么不过来？黄天霸可不傻，黄天霸不能伸这手。你说他要一刀把尹凤魁给劈了，将来跟张景龙怎么解释？跟尹丽华怎么说呀？没法说，不知他们心里头能不能结仇，能不能恨自己。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只能往后退，不能强出头。一看张景龙干净利索处理完这些事儿了，黄天霸的精神为之一振。景龙哥，你累了，你们在后边休息，剩下的事儿我包下了。往外冲！这阵群龙无首，山上的喽啰兵啊，心里都没底了，哗